0: 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行，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6: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7: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

0: 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1: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0: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5: 九五幺信息快报。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20时前后转东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3到12度，盖州24到12度，大石桥25到11度，鲅鱼圈26到1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20时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青岛中浪。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20时前后转东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3到12度，盖州24到12度，大石桥25到11度，鲅鱼圈26到1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20时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青岛中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4: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0: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4: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0: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4: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0: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4: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0: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

0: 哥哥，取经路上山高水远，孤独相伴，不如留在此处，你我共享荣华富贵。
1: 陛下，虽然长路漫漫，但我们师徒四人却并不孤单，只因有一宝物随身相伴。
0: 是何宝物？是唐王赐的宝贝吗？
1: 并非如此，此宝乃是每早7:30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有了他的陪伴，欢乐就在身边。
0: 畅通早高峰，
1: 美丽好心情。
2: 8:1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
3: 畅通早高峰。
2: 各位好，我是小光。
3: 早上好，我是一萌。
2: 我们的听众依然阳光说，森和阳光小区的西门北约150米有一个交通路口附近有一指示牌是倾斜的，存在着危险啊。
3: 嗯，
2: 哎呦，太及时了，赶紧的，咱们也给发布给相关部门看看，抓紧时间处理。各位过去的时候也要多加瞭望啊，注意安全。
3: 好。

0: 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都欢迎大家随时随地的和我们保持互动联络，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1: 好，我们百度地图大数据给我们传回来了建设街啊，现在建设街呢从辽河广场开始一直到盼盼路的交汇处都是一个红色拥挤的，整个几个路口几乎就是首尾相连的，所以各位不建议走进建设街了啊，但是必经之路的话您就稍微等待一下吧。
0: 嗯，
1: 连带着这是学府路啊，学府路往建设街走的方向也就是北向南呗，现在也是两个路口都是红色拥挤地。市府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呢，是从华联酒店这块开始，一直到前方盼盼这个渤海大街的交汇处，都是红色拥挤的，各位也要注意一下啊。还有今天的堵点时间比较晚呢，
0: 是的，
1: 8:13了，还有特别堵的地方哈。
0: 建设街啊，我现在通过监控探头看到，确实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的队尾呢，几乎是排在了。快到一中的这个门前吧，但其实往建设街去汇聚的车辆还是比较平稳的，可是前方通行的速度，就是它动弹的速度确实是比较慢，

0: 每天在节目当中呢，都跟大家围绕着路面上的这个通行啊，包括路面上的话题啊，跟大家聊一聊、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的都是安全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0: 行车安全有很多方式，也有很多注意的点，比如说您要系好安全带，
1: 对，
0: 对吧，这是最基本的，
1: 对，
0: 您不能疲劳驾驶，对吧，这个骑电动车和自行车包括摩托车的人，你必须要戴好安全头盔，
1: 是，
0: 这都是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必须要遵守的交通。

0: 会。
1: 没错，还有一个呀，是开车的朋友，那是你问哪个开车的，哪位开车的朋友都会告诉你这个答案，
0: 得有驾照。
1: 啊，得有驾照，
0: 对对对，基本的啊，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喝完酒能不能开车呀？
0: 那这酒驾不行啊，
1: 哎，肯定不能开车呀，
0: 我们都知道，
1: 但是你说我要是停车了，然后我再喝点酒，我是酒驾吗？
0: 你停车了，如果你在主驾驶上坐着继续喝
1: 啊，
0: 那个是不行的，但如果你下车了，你停好车了，你下车了，你去喝酒去了，然后你喝完你不开车，这个好像没问题吧？
1: 没啥毛病哈，
0: 是不是？
1: 我们把目光转向上海，看看这个李先生啊，他的个人经历。
0: 什么情况？
1: 当天晚上8点，驾驶员李某，驾车行到了交警设卡检查的那个路段
0: 啊，
1: 晚上有这查酒驾，哎，李先生开车到那儿了，
0: 不怕呀，
1: 但是他白天喝酒了
0: 啊，他喝酒了，
1: 他喝酒了，
0: 喝酒了，看到了查酒驾的，
1: 当时晚上8点，担心呢。担心自己被查出酒驾。
0: 哎呦，你白天喝酒了，无非也就是中午喝的呗。
1: 你这时间确实有点短，
0: 酒劲儿没过呢呀，哥们儿。
1: 对啊，于是他就萌生了一个逃跑的这样的想法。
0: 逃跑跑不了，
1: 跑不了，
0: 跑不了，
1: 跑不了，
0: 前方路口还有，
1: 那我也跑一跑试试。为了规避检查，李某马上就驾车驶向了附近的停车场，
0: 铤而走险。
1: 慌乱当中的车辆还撞上了停车场的大门。
0: 你看看，
1: 人在干坏事的时候，你确实是非常的
0: 紧张的、
1: 慌乱、紧张的。后来呢，这个李某把车辆熄火之后，立刻拿出了随身携带的白酒，咚咚咚咚，当场猛灌自己几口。
0: 这是什么操作呢？这个
1: 我停车了，喝酒不能开车，我没开车，我停车了。我在车里喝酒怎么了？
0: 因为他准知道他自己吹那个测试仪的时候会被查出来酒驾。
1: 哎，
0: 那 OK， 那就是我刚停好刚喝的，
1: 哎，
0: 所以我查出来了。
1: 哎
0: 呀，哥们儿啊，这小聪明都让你长了
1: 啊。可是执勤交警那人家
0: 就是
1: 也是经验非常丰富啊，看到了李某的种种行为之后马上上前处置。他说别喝了，快点放下。李某说：“我喝的是白酒，而且我停车之后我才喝的酒，你为什么让我放下？你是不是也想来一口？”
0: 口出狂言了，这是。
1: 随后，民警依法对李某进行了酒精呼气检测，那肯定是超标了，
0: 对，
1: 一定超标了。你以为你停完车喝酒之后就这事儿就完事儿了吗？抽血呀，朋友们，抽血检测呀，
0: 就是
1: 检查之后发现血液中酒精含量每百毫升156毫克。
0: 哎呦，这是醉驾呀。
1: 对，
0: 是是
1: 已经达到醉驾标准了。
0: 醉驾呀。
1: 进一步检查吧。去接受去吧。到了这个公安机关，民警就问他了，说你怎么，我们怎么到现场了之后你怎么还喝酒呢？
0: 我这不合计吗，我合计我车都停了，我都下车了喝点酒，你不能算我酒驾了吧？我就合计是这个意思
1: 啊。你认为是停车后喝的酒对吧？
0: 对呀，我认为就没啥事了。
1: 但是法律已经明确了，就是按照你后面那次喝酒以后的血检结果为准。面对这个警方的询问啊，李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违法犯罪事实。他错误的认为只要被拦停之后再饮酒，公安机关就没有办法判断他驾车时是否饮酒过量了，于是企图在检查的时候当场饮酒逃避法律的追责。
0: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敲黑板画重点啊！实际上在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出台的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当中也明确的规定了，说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或者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为了逃避法律的追责，在呼气酒精含量测试或者是提取血液样本前故意饮酒的，可以以查处后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明白了吗，各位？
1: 没想到吧。你为了逃避法律的追责，你在停车之后你继续饮酒，就以你饮酒之后的酒精含量作为标准。
0: 没错。
1: 所以最终呢，警方认定李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且未逃避法律追责，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故意饮酒，已经构成危险驾驶罪，对其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的。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是不可触碰的法律底线。
1: 是的，
0: 遇到了交警执法检查，应当主动的、积极的来配合。
1: 嗯，
0: 任何你什么妄图要偷机取巧啊，逃避处罚的行为啊，
1: 嗯，
0: 就没不仅哈，没有办法帮你逃脱法律的制裁，反而会加重你自身的违法的情节。
1: 对，
0: 所以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咱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
1: 嗯，
0: 啊，就严格的守住驾驶安全的这个底线，
1: 嗯，
0: 平安文明的出行，
1: 是的，
0: 嗯，太重要了。
1: 大家可能都遇到过这个路面上查酒驾这样的一个经历哈，
0: 对啊。
1: 但是当我们就是很坦然去跟交警交流，去吹那个检测棒的时候，
0: 嗯，
1: 你是整个人很从容的。
0: 对，但是我一般不太从容，我就是疯狂的回忆我刚才吃没吃什么含酒精的，
1: 吃巧克力呀，啊，
0: 就是，
1: 蛋黄派呀，啊，
0: 就是还是有一点点
1: 看见制服，你首先你就
0: 紧张，
1: 紧张
0: 啊，有点紧张。
1: 哎，
0: 但是你知道你自己身体是没有问题，就即便可能你吃了一点什么含酒精的东西，那咱最后血液检查也是
1: 没问题的。
0: 哎呀，
1: 但是你一旦像这个李某这样的，他想逃避责任的时候，他就会在一众非常从容的人当中显得特别的扎眼。
0: 对，
1: 他会很慌乱，
0: 逃不掉，
1: 一下子就会被看到。
0: 哎，
1: 嗯。

0: 信息啊，小王子的信息说今天钢铁是有大吉的，各位过来的时候要注意。嗯，阿阳说，哎呀，啊，我休假了
1: 啊，
0: 带着孩子和老妈去四川旅游了。
1: 和
2: 平庸的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4: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五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6: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9: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

0: 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0: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当别人在休息，你却在默默努力；当别人轻松过关，你却在咬牙坚持。你害怕别人看到你的汗水，害怕别人说你太拼命，甚至你开始为自己的努力感到羞耻。但亲爱的，我想告诉你。

0: 从来都不是一件需要隐藏的事。
1: 早上好。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不会因为照亮大地而羞愧，春雨滋润万物不会因为付出而觉得难堪，深夜里亮着的台灯，清晨空旷的操场，反复练习却依然不完美的动作，都是你为自己的人生写下的诗篇，为自己的努力感到自豪吧。

0: 去辽河公园玩，
1: 最想去看一场酣畅淋漓的演唱会，
2: 最想和朋友们一起开心的玩耍，
3: 最想和朋友一起打球的。
4: 我最想跟朋友出去开摩托车，感受那种自由的感觉，让我非常开心。
5: 最愿意一起听广播，
6: 畅通早高峰向你问候，早上好。

0: 8: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畅通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我是一萌。
0: 刚刚我们说到的建设街啊，是非常拥堵的，现在已经全面的疏通开来了，可以放心走行地。
1: 好的，通过监控探头呢，看到我们主城区现在的通行情况也都基本上保证了一路的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选择，注意好车距和车速。
0: 好。

0: 自己的车装饰的稍微有个性一点，
1: 贴膜啊，
0: 哎，贴膜是一方面，
1: 还有很多人有这个图案，车体的图案。
0: 但是你看车体图案吧，如果面积大，我们需要去备案。
1: 对呀、
0: 啊，然后呢也不便宜，所以我不想用这个形式。
1: 想用这个，我看过一个挺有意思的，是那个车顶上坐了两个梳小辫的穿东北大花袄的小孩儿
0: 啊，
1: 你见过没？
0: 哦，见过，
1: 见过。然后车顶上我最近看到有那个放的一个那个仿真的苹果，可能也是有这个平安的寓意。
0: 对，
1: 然后后边贴的壁虎，
0: 壁虎是一直都
1: 有
0: 有，还有那个泡泡。弟弟我吐泡泡、
1: 对对，大家都会有这种，还有那个那种越野车后边有个大风车，对吧，
0: 对
1: 对，
0: 大家会找一些比较有个性的东西，
1: 挺好看的呀。
0: 有的时候呢是确实挺好看的，有的时候取一个好寓意，
1: 对呀，
0: 有的时候呢是为了就是和别的车区分开，万一你说发生套牌这样的事情的话，你总不可能套的是一模一样的吧，
1: 小东西你套不着我吧，
0: 对不对，
1: 对吧。
0: 除了这些之外，最近还有一个装饰物特别流行，尾巴，车的尾巴，
1: 尾巴，
0: 哎，
1: 就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个尾巴呀。
0: 对的，是个毛绒的尾巴玩偶，
1: 在迪士尼看见过，就可以绑在腰上，然后感觉自己长了一个小尾巴。
0: 对对对，这回就绑车上了。这车后面有一个尾巴
1: 啊，毛绒尾巴，
0: 很多人说这个就很有个性啊。
1: 没有，在营口还没有看到啊。
0: 啊，是吗？
1: 我没看到过。
0: 哦，那我看见过。
1: 啊，小尾巴我没看到过。
0: 特别可爱。大毛茸茸的，然后质感什么的也都挺不错的，有的还动呢。就是按一下车里的遥控器，它是可以欢快的舞动的。
1: 哎呦。
0: 这个东西贴在车上怎么样？
1: 挺好，挺有个性的呀，挺可爱的呀。
0: 可是律师说这类家装已涉嫌违法，并且有很大的安全风险。
1: 啊？就那么一个小尾巴，
0: 哎，
1: 能有啥风险呢？
0: 北京普胜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张律师说车辆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啊，这些非原厂安装的装饰是非常容易发生因为震动松动而脱落的。那你说你车上面的一个小车贴的话应该还好，但要真的是这种大型的比较大的这种尾巴或者大的装饰物，一旦脱落松动，你对后方的车辆会造成一个突然间的障碍。
1: 哎呦，对，哎，这说的对啊、哦，
0: 下意识的大家就会躲避这个东西。
1: 对，你想前车掉一东西，那肯定是这样啊。
0: 那当你在躲避的时候，其实左右两侧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马上顾及到，对不对？很有风险，就容易有这种追尾呀或者碰撞的事故。
1: 哦。
0: 如果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脱落导致后车追尾或者剐蹭，加装者是需要承担全部的责任的。如果你的装饰遮挡了车牌，你可能还将触犯那个号牌的条款。

0: 所以呢就是面临着扣9分罚款200元的处罚。不少网友呢就在网上有人分享视频之后觉得好玩新鲜，就在网上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尾巴的玩偶的这个装饰啊，其实也并没有考虑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安全的风险问题，并且这类的改装行为呢确实存在着很大的法律的风险，
1: 尤其是你这个东西吧，大小上确实是它还有一定的体积。
0: 道路安全法第16条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是特征。那车尾加装这种毛绒的尾巴属于改变外观特征，就已经构成了这种违法了。
1: 已经这个就已经构成违法了。
0: 没错，就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9条进一步明确，这类的行为可处警告或者是500元以下的罚款。就咱先不说它是不是因为震动飞下来了，造成了后边的这个躲闪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情况，而是它这个行为已经就构成了违法了。
1: 而且你想想，在高速的行驶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要是突然间掉了砸到后方车辆，它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
0: 没错，
1: 因为咱们行驶的速度太快了啊。另外现在很多的这个平台啊，你去搜索仍然有车载尾巴的装饰，就是什么样的车型几乎都可以，包括有一些电动车电动摩托车的车主，哎，也去安装这个东西。

0: 所以你安装之前咱们咨询一下当地的车管所，看看是不是合规，是不是能正常的上路。当然了，如果能不装咱们就不装这种非常大型的，
1: 是
0: 你弄一个好看的小车贴啊什么的，我觉得倒是
1: 没问题，
0: 还没什么。对，
1: 嗯，那也有人会说了，说你那一个小尾巴，毛绒尾巴能砸到你后车啥呀？但你是这样，当你这个尾巴掉了的时候，后边那驾驶员他是不会装作没看见，或者是完全没有反应的，
0: 对，
1: 他一定会下意识的要有一个躲闪，
0: 对，
1: 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那这个反应呢，对于后车来说，它就不是一个安全的行为。
0: 你为啥平白无故要有这个反应呢？因为这个车上掉下来的东西。
1: 嗯。看网友留言说，装饰应以合法合规首先，然后要安全稳妥稳妥提前啊、嗯、安全第一位。
0: 而且你的装饰物安装在什么样的地方也是得注点意，你这个大尾巴安装的把车牌都挡上了，
1: 就是
0: 你这两下
1: 子，这是故意遮挡号牌了，
0: 对呀、
1: 啊、不用解释了，
0: 对呀、
1: 啊啊、SS 说我不明白哪里好看，倒是还可以，就挺萌的，
0: 就是挺可爱的，
1: 对，挺萌的，
0: 嗯，
1: 那就不可以啊，不允许啊，
0: 对。
1: 空灵留言说，哎呦，真是很多司机安这类的装饰是不明白啊，这一旦高速行车掉下来砸到后方的车辆，那力量也是不堪设想的，即便是毛绒玩具啊，收到。26说，这种情况我确实在路上经常看见呢。
0: 嗯，
1: 小森林说，我差点买了
0: 可以收手了，
1: 嗯，下单了就退了吧、嗯、
0: 对。
1: 还有坦荡荡说，早上好，光萌，
0: 早上好，
1: 东站排队呢、
0: 嗯、
1: 马上就要出发了，
0: 好嘞，
1: 注意安全啊。8:31的时候，我们小王子继续提示各位说，在钢铁市场周边车是有点多的，各位缓行慢行，缓点慢慢点走啊。
0: 好，
1: 在钢铁大集今天是吧，
0: 好嘞。

0: 噔噔噔。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

0: 欢迎各位在8:53的时候继续锁定收听畅通早高峰。大家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我是阴萌。
0: 刚刚呢我们说到的几个路口的拥堵情况现在都已经疏通开来了，
1: 是的，
0: 可以放心的走行的啊。但是在东市北街啊有一小段也是红色拥挤的，临近东方路的地方，中医院的后身那条道上
1: 啊，中医院的后身
0: 对，有点小小的拥堵吧。

0: 现在是8:54啊，大伙儿可能都已经到达这个工作的岗位了。
1: 嗯，
0: 那北京时间5月11号的凌晨，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在英国伦敦完成了全部的赛程。很多的朋友可能也特别关注这个最后的结果啊，但由于这个直播的时间和我们正常的作息时间可能发生了一点冲突。那在男团的决赛当中呢，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阵的中国队以3-0战胜由张本智和、松岛辉空组成的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了世乒赛男团冠军的奖杯。另外，本届世乒赛中国队也包揽了女团的冠军，所以这是一个双冠。
1: 嗯，太值得庆贺了哈！
0: 是的，啊，3-2绝杀日本啊！
1: 嗯。

0: 了，各位，来到北京时间的8:56了。今天我们也带着这个比赛拿得了冠军的好成绩，喜悦的心情来迎接崭新的一周的工作啊。
1: 好的，
0: 今天都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5月的中旬了哈，所以各位，
1: 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
0: 所以各位也要好好的规划一下自己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啊。好了，那今天的畅通早高峰所有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感谢各位小伙伴一路的陪伴。明天早上小光一萌依然会陪大家在出行的路上，
1: 明天见吧。
0: 明天见呗，
1: 拜拜
0: 拜拜。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

0: 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市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晚上的8点钟前后转东南风3到4级。具体的气温，营口城区是23到12度，盖州24到12度，大市桥25到11度，鲅鱼圈26到1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晚上的8点钟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晚上8点钟前后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2度，盖州24到12度，大石桥25到12度，鲅鱼圈26到1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晚上的8点钟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0: 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9:11，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婷婷。今天是2026年的5月11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呢很不错，阳光比较明媚，天空呢也是透露着一点点淡蓝色的感觉。另外呢，今天

整体上来看，风力也还好。那么希望在这样一个初夏的美好的季节当中，大家都能有一份不错的心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感受温暖，感受力量。马上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回忆里的那个人》。

分享经典流行歌曲，把音乐留给最温柔的人。北京时间的9:15，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王菲的最新歌曲，是她献唱的《主角》这一部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现在正式上线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这一首王菲的最新单曲《主角》。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王菲为了最近刚刚上映的电视剧《主角》演唱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曲呢，可以说王菲将自己标志性的空灵的声线为这首歌曲注入了独特的灵魂。那么整首歌曲在古韵的悠长当中，也是唱尽了戏中人人生的坚守和浮沉。整首歌曲是古典和现代的一种唯美的交织。那在这一首作品当中呢，戏腔和流行也是相辅相成，在整首歌曲当中发挥的淋漓尽致。
1: 谁让山岚是沉寂。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

951爱音乐当中啊，感受不同歌曲的风格，感受不同歌曲带给我们的魅力。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叫《推开世界的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

0: 限度。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 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五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0: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另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5: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收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2: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2: 嗨，你们好。
1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6: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唱腔，将所有的温柔柔情都揉进了藏进了歌曲的歌词和旋律当中。听过之后呢，会感受到两个人之间的默契以及对于这首作品付出的心血。

诉说心情，分享好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951爱音乐这里听好听的歌曲。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由路虎为我们带来的《去掉一个标准答案》。

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生活爱出难题，但时光总有答案。有些时候我们繁忙的工作和生活的确是能够带给自己一点压力，但是呢，希望大家在繁忙之余依然能够在自己的内心给自己留一个小小的角落。希望在今天951爱音乐当中，大家听到的歌曲也能够带给你一点点慰藉。

北京时间9:51，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每一首金曲都是时光沉淀的宝藏，那么每一次播放也都是跟我们当时听到这首歌曲的当下的回忆的重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951爱音乐这里收听流行歌曲。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陈楚生的最新单曲，叫《无声的祭坛》。

用声音传递能量，用旋律陪伴时光。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陈楚生的概念专辑《荒芜之境》第九篇章的《无声的祭坛》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我们能够听到钢琴和提琴是缓缓的交织，用低沉的旋律来裹挟着沉静的氛围。陈楚生是用温柔的声线娓娓的吟唱，那歌声呢散过，我们能够从整首歌曲当中听出他心底的那些坚韧的声音。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物，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3: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0: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1: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四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市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晚上的8点钟前后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3到12度，盖州24到12度，大市桥25到11度，白圈26到1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晚上的8点钟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晚上的8点钟前后转东南风3到4级。具体的气温，营口城区是23到12度，盖州24到12度，大石桥25到11度，鲅鱼圈26到1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晚上的8点钟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7: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10: 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1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1: 声音分享好音乐，北京时间的10:07，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世界很酷，山川很远，踏歌而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

继续在这一趟音乐之旅当中，感受不同类型的音乐带给我们的无限魅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由王心凌带给我们的《最想你的》。

0: 穿什么去蹦迪，就开始讲
1: 感受旋律的呼吸，聆听音符的低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951爱音乐当中来领略音乐的魅力。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易烊千玺给我们带来的改编版本的爱情鸟。

0: 有的年轻人多多少少都得有这么一条拉环。上身呢背个衬衫，男青年留着长发，还得特意去理发店烫个卷儿。
1: 聆听音乐，享受快乐，放下焦虑，善待自己。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温暖的歌曲，由张碧晨带来的《光阴自有分寸》。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五月天带来的《最重要的小事》。这首歌曲呢是五月天的一首经典的抒情摇滚歌曲，收录在了2006年发行的专辑《为爱而生》当中。这首歌曲呢是想要通过生活细节来展现传递珍惜日常陪伴的这样一种可贵的情感。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吧，最重要的事情呢，不分大小，只要是对自己、对自己在乎的人很重要的事儿，哪怕是再小，那在我们的心里其实也是很大的。无论如何，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在学习当中，都能够以很好的心情来面对，在面对对自己来说很重要的小事的时候呢，也能够好好的爱自己。
1: 曲折脆弱的情绪，他还是真，他还真。
0: 北京时间的10:25，那今天的951爱音乐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在音乐世界当中继续再见，拜拜。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A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

0: 酒。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四省区的八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2: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政企聚力强帮扶，我是脱贫攻坚成果更稳更实；
3: 平凡闪耀专栏，薛春丽33载春秋，用爱心书写育人答卷。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我市聚焦重点脱贫地区，统筹推进单位定点帮扶、企业社会助力和政策兜底保障，以精准务实举措持续提升帮扶质效，不断夯实脱贫基础，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在盖州市卧龙泉镇钱家河村，市教育局驻村工作队把岗位当阵地，把群众当亲人，用一件件实事温暖民心。刚驻村，工作队就面临时间紧、任务重的抬杖建档工作。大家白天走访，夜里加班，办公室常常就是值班室，通宵达旦完善脱贫户信息，逐项录入国扶网和营口扶贫大数据平台。一排排整齐的档案，一本本记得密密麻麻的日志，记录着他们初到村里的忙碌与坚守。作为驻村帮扶的领头雁，驻村工作队队长王阳把建强基层党组织摆在首位。盖州市卧龙泉镇钱家河村驻村工作队队长王阳：
5: 咱们村有50多名党员，我们都逐一进行了走访和慰问，然后对这个村大致情况进行个了解。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努力呢，咱们这个党员呢、党组织已经有了很高的凝聚力了。我在这5年了，这是做了第二次的一个党员活动室的升级改造。一个是咱们墙面有一些这个标语啊，还有一些这个标识啊，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还有一些图书，咱们给党员们都定了一些专题的一些书籍，我们还专门成立一个这个读书角，老百姓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上这来翻阅。
3: 依托教育系统优势，工作队把帮扶重点放在了村里的卧龙泉学校钱家河分校。这所9年一贯制学校有100多名学生，校园安全和学习生活条件始终是工作队最牵挂的事。工作日志里，一笔笔帮扶记录清晰在册，为钱家河分校捐赠生活用品、文体用品、衣物若干，配合钱家河分校去盖州物流公司为学生领取爱心企业捐赠物资，床垫94个，羽绒服50件，棉鞋50双，校服12套，窗帘50余个。2025年，工作队发现学校原有围墙大部分坍塌，存在安全隐患，立即对接爱心企业，实地勘查，快速施工，重新修建高2米、长150米的围墙，彻底消除了校园安全风险。盖州市卧龙泉学校

0: 钱家河分校校长赵小明。
1: 钱家河注册工作队到卧龙泉钱家河村注册工作以来，对我们钱家河学校进行了很多帮助。从学生的衣食住行到学校的硬件环境进行改造，送课下乡，让学生的课程学习更加的广泛。
0: 除了聚焦教育帮扶，工作队还积极配合村两委，全程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赢得群众信任。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过程中，我市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鼓励企业下沉脱贫村镇，发挥自身优势，从产业、环境、产销等方面精准发力，成为脱贫攻坚过渡期帮扶的重要力量。平安财产营口中心支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廖志环。
2: 聚焦人居环境整治需求，累计捐赠环卫清扫工具81套，分类垃圾桶120个，消杀物资30余箱，补齐环卫设施短板，打造干净宜居乡村，筑牢乡村振兴生态根基。针对水果销售难的问题，发挥资源优势，搭建产销桥梁，帮助农户销售苹果、梨等特色水果2000余斤，实现销售额3.5万余元，打通农产品销售堵点，拓宽农户征收渠道，扎实践行保险加服务的助农模式。
0: 从驻村工作队扎根基层，真情实干解民忧，到社会企业主动担当，精准发力促增收，我市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5年过渡期内，持续凝聚帮扶合力，以实打实的举措、看得见的成效，不断夯实脱贫基础，提升脱贫成色，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3: 从教33年来，创新小学教师薛春丽把平凡而简单的爱融入到日常教育教学中。他用多元化模式评价学生，挖掘每名学生优点，用爱心和耐心书写一位普通教师的育人答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4月23号是世界读书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下读书交流和分享活动。同学们已经准备好自己的书了吗？
5: 准备好了。
4: 那好，下面我们分享开始啊，谁先来？
6: 今天我推荐的书是《仙境之桥》，它的主要内容是10岁的男孩杰西住在乡下农场。
7: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薛春丽经常采取灵活的教学方式，通过开展图书分享、辩论会、诗词赛等活动，充分调动学生语文学习的积极性。他还引导学生将记录课堂笔记与思维导图相结合，这种轻负担高效率的课堂教学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记忆效果。创新小学教师薛春丽，
8: 通过这样长期持续的培养，才会使学生产生内在的驱动力，提升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在今后的教学中，随着 AI 技术逐步走进课堂，将会为课堂学习提供更多元化的知识，这也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探索的课题。
7: 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在教学中，薛春丽老师从不急躁，他用百倍的耐心和温暖的爱心帮助学生跨越难关。创新小学5年3班学生马锦成，
9: 我在课内或者课外找薛老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总是能非常耐心地帮助我解答，让我搞明白这个其中的原理，然后让我以后再碰到类似的题目能举一反三。
7: 在薛老师的眼中，教育是一项爱心与智慧并存的工作，而智慧来自于平时细心的观察和不断的反思。他根据每一名学生的性格特点和个体差异，采用多元化评价的方式，挖掘学生的优点，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创新小学教师薛春丽，
8: 可能这个孩子学习成绩不尽人意，但我们可以给他创造展示艺术天赋的舞台。有的学生特别淘气，但他爱劳动，动手能力强，就让他多为班级服务。这样呢，让每个学生找到自己在这个集体中存在的价值。
7: 班里曾经有一名多动的学生，面对这样的特殊学生，薛老师从未放弃，而是以母爱般的情怀去关心他。创新小学校长杨明，
10: 每天到校来呢，老师帮助他整理衣服啊，系鞋带啊。这个孩子呢，课堂自控把握不了，经常大喊大叫，但是老师呢非常有耐心，同时教育学生要对他进行

0: 心他。创新小学校长杨明，
1: 每天到校来呢，老师帮助他整理衣服啊，系鞋带儿啊。这个孩子呢，课堂自控把握不了，经常大喊大叫，但是老师呢非常有耐心，同时教育学生要对他进行包容，接纳他，让他成为集体当中一份子。因此

0: 视频巡查优势，实现隐患早发现、险情快处置、道路快恢复，有效减少道路拥堵与通行延误，保障高速路网通行畅通。在强化管控的基础上，大队聚焦群众出行需求，联合高速运营部门打造便民休息亭，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休息、饮水、应急救援等暖心服务。
1: 日前，鲅鱼圈区第二批简船转产补贴正式落地，15艘渔船的船主与鲅鱼圈区经开实业有限公司签订渔船收购协议，鲅鱼圈区已累计发放680万元补助资金，为渔民转产就业送上及时雨。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渔民徐红军是第二批获得简船转产补贴的渔民之一，他家的渔船已经服役超过20年，每年都要支出很高的维修费用，同时随着自己年事已高，愈发感到出海捕鱼力不从心。此次简船转产政策的落地为他带来了200多万元的奖补资金，让他对未来生活有了新规划。鲅鱼圈区红海办事处红海社区渔民徐红军：
2: 政府呢有着好几回给咱渔民呢不少补贴，我就现在就不想再干了，以后你下陆地再找点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0: 渔民徐红军口中的好政策源自我市出台的营口市海洋捕捞渔船简船转产及木改钢奖励补助工作实施方案，该方案在延续原有政策基础上推出多项创新举措，比如在简船奖励方面，船龄越低奖励系数越高，并在2027年及以后不再享受此项奖励。鲅鱼圈区海兴街道办事处盐场社区渔民赵传福：
3: 一年唯有在家换季的维修费的1万多，完今年我60多了，现在我就不干了，政府给的补助资金我就有点留着养老，然后我再找点其他工作干。
0: 为确保渔民退得出、稳得住，鲅鱼圈区采取多项配套措施，扎实推进简船转产工作。除按照政策规定给予船龄分级补贴和双控功率补贴外，每艘转产渔船还可额外获得简船转产奖励和就业扶持奖励各5万元。为方便渔民办理相关手续，相关部门在渔港设立一站式集中办公点，打通服务渔民的最后一公里，确保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同时，针对渔民转产后的就业需求，鲅鱼圈区通过招聘会和培训等方式，帮助渔民解决劳动技能等实际难题，确保转产渔民实现稳定就业。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0: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

0: 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6: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6: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11: 每一朵花都有它盛开的理由，每一座船都有它停泊的港口。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啊。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市教育局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节目职校直播间啊。今天呢一共有3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营口市体育运动学校的副校长栾树磊，营口市体育运动学校教务科科长左良，营口市体育运动学校学生科科长丁志勇。三位嘉宾，哎，你们好。
13: 主持人
14: 好。
12: 嗯，我先问一下栾校长哈，你先给大家我介绍一下我们营口市体育运动学校。嗯，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营口市体育运动学校啊，是成立于1984年，是作为我们营口地区唯一的一所是及咱们竞技的一个训练与教学以及竞赛的一体化的体育类的职业院校。那么我们学校这些年是已经在市委市政府包括营口市文旅国对决的领导下，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宗旨，也是深耕这个体育人才培养这个40余米。学校的现在在坐落于营口市产业基地，也就是营口市的西市区，占地面积是接近10万平米。目前拥有专业的教练员是40人，文化课的上课的老师是19人，学校的在校的运动员有3集中的形式，包括走训的运动员加在一起是440人左右。那么学校在近几年里边，在也是为省队和国家队也是输送了一大批的专业的人才，在包括大家都可能知道的更老一点的有专业的有世界冠军，像李月九、姚景远等世界冠军。那么在前几年包括排球的王丽娜啦、陈阳、曲棍球的陈阳都是我们学校里边培养出来的。陈阳在2024年巴黎的奥运会也获得了曲棍球。

0: 的是亚军。近三年学校里边的这个关于运动训练的专业，也是我们学校里边办学的一个特色。学校里边近三年里边也通过体育单招里边升学的运动员，也是就是咱们毕业生，通过比赛获得运动员等级证，玩通过体育单招的形式，有升入清华大学，包括中山大学，还有南通大学、北京体育大学、沈阳体育学院，包括沈阳师范大学、哈尔滨体育学等几所这个体育类的院校。
1: 关校长，我刚才听了您的一个介绍之后，我觉得您这里面的内容哈、啊，这个亮点非常多，非常多。首先就是咱来说说咱这个体育运动学校啊，这个位置啊是在营口理工学院的旁边，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啊、
1: 现在这个去过哈、啊，可能有的人去过，哎，觉得哎这个设施都可好了，一流了，我觉得都可大了，是不是？
0: 对，
1: 嗯，因为比之前的话准备回去是咱是今年搬到那边去的。
0: 我们是2014年的11月份。有，原来的就是万达那个，其实老的体育场万达，而在市政府给我们搬迁到后盖到这个地方，搬迁到这个现址。
1: 嗯，现在咱这个场地也特别大，就是搞点什么比赛什么的话，就是这个空间很大，
0: 对对对，
1: 一个施展的一个空间，是不是？
0: 对对对，现在我们这个现在的就是硬件设施里边，在省内里边这个体育运动学校里边，从专业角度的话，就是应该是不属于沈阳大连里边，稍略逊于沈阳大连，在其他里边同济和鞍山里边，我们应该是设施最好的，
1: 属于前列了，
0: 前列里边的，对，
1: 就是省内来讲的话，
0: 里边
1: 就是沈阳大连也算上，我们也属于前列，
0: 前列，对对，
1: 教学设施很重要，
0: 对，
1: 刚才你也提到了咱们这个师资力量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而且这里面提及的几个就是名字，我觉得可能对一些咱们老营口人可能比较了解，比如说李月九、姚景远啊，这个还有王娜、陈阳，这个都是咱营口市体育界的这方面的人才。
0: 哎，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这几个人什么经历？尤其对一些年轻的听众来讲，哟，这个不太了解，但是老营口人可能知道。
0: 李月九是咱们体操的运动员，
1: 体操运动员，
0: 对对对，他现在体操运动从我们学校里边是体操走到省队国家队里边，后来到获得世界冠军，
1: 世界冠军，
0: 世界冠军，对，
1: 嗯，
0: 姚景远是举重运动员，
1: 举重
0: 运动员，对，
1: 嗯，
0: 他那时间的话更早远，当时营口跟盘锦那时间是没分家，他老家是盘锦。那边在咱们这边是这个在咱们这边练举重，
1: 嗯，
0: 举重他是奥运会的冠军，
1: 哦，
0: 姚景远，
1: 嗯。
0: 对，
1: 王娜和陈阳呢？
0: 王娜是排球运动员。
1: 嗯，
0: 对，王娜应该是2004年吧，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冠军。
1: 嗯，
0: 对，陈阳是曲棍球，曲棍球他是获得了第一届青奥会的冠军，青年奥运会冠军，而在获得了2022年，杭州亚运会的冠军。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亚军，
1: 嗯，
0: 2025年又是获得了一个亚洲锦标赛的冠军，陈阳，是这几年就是成绩里边其实比较突出一点的。
1: 这个听了栾校长的一个介绍之后，我觉得刚才您介绍的时候就像如数家珍一样，而且是满脸的自豪。我觉得作为营口人哈，有这样的这个优秀体育人才，我们每一个营口人都应该感到很自豪的事。
0: 对对对。
1: 您刚才其实提到一个曲棍球，我印象当中是前，哎呦有。我前几年的时候，我都采访过这个曲棍球的运动员，好像咱们营口这个曲棍球这方面好像挺有优势的，是吧？
0: 嗯，对，现在曲棍球这个项目，在我们这个从专业这个项目里边的话，是在国家里边可能是属于小众一些，但是在辽宁里边，咱们营口跟沈阳大连这个项目是开展的是比较好，成绩也比较突出。其实
1: 啊，
0: 曲棍球现在我们的在训运动员里边现在。报名那会儿就是想来练曲棍球的，应该是比较火爆。现在，
1: 嗯，
0: 就近几年，因为我们那个队里边教练员有限，包括我们训练的场地有限，它是有要求的。
1: 嗯，
0: 就是不，可能人数呢上有上限。
1: 嗯，
0: 然后这里边就是在招生，我们也有要求，可能有通过实训了，完事这个实训观察不行的，我们再通过一个再调整，再反复的那个有个招生通过实训。去选拔我们的一些优秀的适合这个项目的运动员。
1: 啊，对，作为一些普通的听众来讲，哎呀，你看我儿子长大个儿，他应该是可以打篮球，也可以打排球，甚至可以他往羽毛球。

0: 方面也有发展哈。那么这个曲棍球可能对于很多听众来讲，哟，这个曲棍球这个体育方面，它得具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潜在这个素质、这个潜力，适合作为曲棍球运动员呢？
1: 曲棍球的话，这个因为我不是教练，我大概说一下，它跟它是一个集体项目，它分场上的位置，
0: 嗯，
1: 跟足球是接近，
0: 哦，
1: 就有前锋，完是中卫、前卫、边后卫，包括中后卫、守门员，
0: 啊，
1: 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分按照我们现在比赛的话，是分5人制、6人制跟11人制的，你像是如果是守门员的话，选现在是我们分年龄段都不一样。像是我们现在如果是招2013年以后出生的运动员的话，身高守门员首先得看父母的身高，你看现在上孩子的那个发育的情况，包括骨龄得看一看，预测一下他身高长多少。
0: 看对这个曲棍球这个身高有要求吗？
1: 有要求，
0: 也有要求，
1: 也有要求。
0: 我以为只有篮球必须大个
1: 儿。曲棍球有要求。现在随着这个项目的发展，包括世界里边现在比赛，就奥运会里边比赛，现在身高就是场上运动员身高也有要求。
0: 哦。
1: 因为你拿曲棍球是不，他拿曲棍球是有一个棍，球棍。
0: 嗯。
1: 同样的距离，如果你手臂长的话，那你够球距离就长。
0: 明白了。
1: 你两个人同时抢这球的话，我先够到球。
0: 啊。
1: 所以身高臂长，他首先就有优势。
0: 嗯。
1: 球棍距离是长度是一样的。
0: 哦。
1: 如果你胳膊长，就是臂长，那他就有优势。这个球小，他就可以先够到球。
0: 啊。
1: 这是最基本的，会有一个初步选择。但是有的那个一些运动员的话，他有天赋，说速度更快，爆发力更好，
0: 灵活性更好
1: ，他可以弥补我这一部分缺陷
0: 。
1: 那这是我们选拔运动员里边也是我们综合考虑的一些情况。对，
0: 真是啊，这也是我们根据这个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的情况，
1: 每个性不一样，
0: 是量体裁衣，不是说我们这个就一刀切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对。
0: 其实就像我们打篮球的时候，我们看，哎，这个球队怎么有一个这个运动员的身材不那么高啊？但是他灵活性特别好，是吧？
1: 对对对，他在场上是一个，可能他发挥的作用不亚于一个身高，比如说看的身材比较好的一个，对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这个体育这方面呢，对这个体育运动天赋这方面要求是挺高的。
1: 对。
0: 下面时间呢，我们请营口市体育运动学校的教务科科长啊，左良左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现在这一个特色和各专业的一个情况。
2: 那个主持人好，和各位听众好。那个很荣幸来参加这个节目，我介绍一下我们学校这个教学吧。我们学校呢，现在校园占地面积是将近10万平方米，然后设施布局呢比较科学，功能完备，拥有呢8400平的教学办公楼，有6个教学班级，含有图书馆、语音室、多功能教室等那个教学设施。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开设了运动训练和足球两个专业。然后运动训练呢是我们学校就是从1984年建校以来一直的传统专业，一直坚持到现在。我们的运动训练专业呢分为就是文化课和专业课两部分，这是我们教学这方面，不包含训练。文化课日常的公共课呢，日常文化课呢有公共文化课，也就是国家要求的这个中职学校必须开设的课程，也就我们常说四门基础课。像我们学校现在开语文、政治、历史、数学、英语、信息技术了、化学、物理，还有艺术鉴赏。等着体育这个课，因为我们是学校就是体育专业课，所以说这个体育我们就涵盖在其他那个课程里了。然后专业课呢，我们分为专业理论课和专业技术课。这个呢，就是以培养学生那个运动专业理论知识为主，像运动引体科学概论、运动心理学、社会体育学、运动训练学基础。还有像我们这还设了两个选修，体育产业与经营，体育管理学。然后在专业技术课那方面呢，是跟他这个运动员这个专项有所区别，是为了扩展学生那个就是多方面的体育那个特长。像我们开设了球类了、田径、体操还有武术这4门课程，这个也是对应着如果他升学之后进入体育类的大学，他也会开设这个课程，我们正好就有个承接阶段。然后在我们的这是我们上午的文化课教学，整个下午呢我们是就走到了就是各训练场， 就进行了专项训练。
0: 嗯，
2: 像我们的学生呢，这样是就是根据了自己的特点，还有主要是教练的选拔，
0: 嗯，
2: 然后根据特点，然后进入这个各专项去训练。像我们学校现在是体操、蹦床、跆拳道、击剑、拳击。

0: 油道，然后自行车田径，像曲棍球这些项目，我们开了现在有10多个热门体育项目都在开展。然后等第二个专业就是足球运动，足球运动这个项目呢，专业呢是2025年由国家那个新增的项目。这个专业呢，因为刚开始我们也在学习中，基本上是基于我们这个运动训练专业去开展。像现在的大学呢也在同步的开展。现在目前我了解的可能有个别几个体育大学可能已经开设这个专业，像神体应该已经开设了。南方的城市可能也在开设。这个文化课呢，我们就是这个专业设置的文化课呢，基本上与我们就是运动训练这个专业呢相近，因为它毕竟都是体育专业出来的。具体的课程呢基本相似，但是我们增加了就是足球运动，还有这个足球理论、裁判法，包括运动损伤与康复这些。然后在专项下午的专项训练安排上呢，就是以足球运动的专项技术与体能为那个培养方向了。我们学校还现在这是中职部分，在像我们学校一般还有一涵盖了那个初中部，初中部现在与营口市23中我们合作，现在就是小一些的队员我们选拔来的，但不满足我们中职这一块的时候，可以就是在他那块就完成初中那个学业，然后他们毕业之后再升到我们中职这一块。就是现在我们学校目前的办学的特点，就这个情况。
1: 你刚才提到一个专业词叫什么？中职是什么？
0: 中职类学校，我们属于
1: 那么就是说有初中类的。那么现在这个咱们在这个选这个招收这个学生的时候，刚开始是不是就普遍性有他有这个意愿愿意报到这儿来，然后后期根据每个孩子的条件再来分这个项目吗？
0: 怎么说呢，以前的这个情况呢，因为就是我们很多教练上各学校去选拔，因为大伙都知道，哎，体校那个教练来了，看看这个孩子适不适合练。因为现在呢很多学生呢就是属于一个是自己爱好，也通过这个社会就是宣传，像您这个9.1给我们宣传，我们就是让大伙更了解我们那个学校。然后他说通过各个学校，其实我们这个也受到一定制约是在哪呢，因为我们那个这个项目发展吧，它需要一个年龄，一般都属于年龄比较小，他在初中这个阶段就是已经可以适应了，这个就开始培养他了。等到中专的话，其实应该已经出成绩了。所以说初中的话，我们就一个是选材，再一个是社会自己报名来，完教练员根据孩子的特点，一个是你爱好这个项目，再一个你得适应这个适合这个项目，我们才能选拔你来进入我们这个学校。不能说是我光我大个儿，我就想打篮球，但是呢，我的优越性和其他方面我不符合这项目，那我们可能会推荐你去其他项目再选拔一下，再看看，然后再进入我们的学校，先把专项定，然后再进入我们学校去参与这个文化课学习。其实我们这文化课是给这个专业去服务的。
1: 其实现在有一些可能家长就觉得，哎，我孩子可能在文化课这方面没有优势啊。我也作为一名学生家长，我想多问一下，就是说咱们这个文化课也会像那个在往上走，比方说高中也分文科和理科吗？
0: 我们这块儿其实我们跟其他的体校也探讨过这个问题，想就是开设，就是因为有的学生现在为了考学，我想走体育的话，其实不就是那个就考四项，单招走四项，四门课，语文，政治，英语和数学，对，这四门课上，然后其实还以体育项目为主。等着，如果说你要是说像正常普通高考的话，那个就是参加学业水平测试，就是高中阶段那个学业水平测试，完成这个考试也可以参加这个普通高考。但是主要还是以体育成绩为主，我们那个
1: 咱毕竟咱专项在这方面。
0: 对，但是这个像高中课程的话，在我们的相对而言要薄弱，以体育的课程为主。
1: 那么咱们这边这个办学成果和这个升学就业情况哈，是给我们介绍一下，阮校长吗？好，刚才跟我们说一下啊。
2: 我们刚才我们这个主粮科长也介绍了，我们这个有运动训练和足球运动专业，运动训练专业是我们从建校40余年吧，一直在办的这个专业。我们那个我介绍我们办学成果吧，我们这个分两部分，我觉得就是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有刚才介绍了有几大项目，我们学校里边有像是足球、击剑了、曲棍球、自行车。

0: 摔跤，包括羽毛球、赛艇，包括田径这些项目，都16个大项。他们进入我们学校里边，在学从这些大校里边，可以如果好的从由专业里边的升到省队，升到国家队里边，这是走专业运动员的通道。从专业运动通道里边，如果进入省专业队里边，就是也就是我们说的叫专业运动员。他们享受的是国家里边一些政策，不论是工给开工资了，这个包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都正常，都是跟那个公职人员是一样的。
1: 待遇那么好哈？
0: 对对对，这是这里一部分。那我提到办学成果里边，我们学校里边就是也就是三年一个周期，或者是4年周期，每个项目不同，可以去升学。我们在24年、25年这两年，按照省里边给我们下发里边，省体育局就升专业运动员里边输送。我们是全省排名一个24年应该是我们是排名第4，应该没记错的话，就全省输送专业人才全省排名第4。而25年应该是排名是第5，也就是说我们看着办学成果就是在全省里边排是第沈阳大连这么排名一个第4一个第5这两点。那么还有一个渠道是我们的升学运动训练里边，刚才咱们主课程介绍里边升学主要是体育单招，我刚才之前介绍里边就是通过体育单招的形式，他们是一部分生化课语数英政治四科，这就是专项。在体育单招里边是参加国家体育总局组织的，就是一个是专项的测试，一个是文化课的考试。文化课里边是占30%，体育专项占70%，这两个加在一起满分是100分。你就刚才就是你主要是专项，文化课的话，它是根据你的运动员等级证，如果是2级证和1级证，报考的学校也不一样，包括你录取的分数也不一样。这是两个，还有一部分我们这个学生在就业，如果这两个渠道都没有的话，还有一部分是参军入伍。因为在我们锻炼完的有一些项目，像摔跤了、柔道了、拳击了，包括铁径的这些项目的话，首先他们体能比较好。在部队里边的话，他们发展都就相对会比较好一些。跟你正常考进这里边录取的话，这是一个渠道。
1: 哎，栾校长，在这儿我想多问你一下啊，关于这个参军入伍的事儿。我知道这个之前的时候，对于征兵的时候，对这个学历是没有要求的。但现在这几年的话，对学历要求是提上来了。
0: 啊，对。
1: 对于咱们学校来讲的话，可能学生就本身他这个身体条件是具备了。那么这个学历这方面的话，他能不能符合？
0: 中职的话应该是从24年开始是可以了。你刚才说的话一些有要求，中职是我记得应该是2020年吧，有几年是前几年是报不了，要就是专科以上的，从24年应该是可以了。有一个中职的毕业，就是也就是中专毕业证是可以。我们去年有一个田径人叫一个学生，就是他考的是报的是海军，去年就走了一个。还有一部分我们毕业生里边，就是你看这么多项目里边，他们毕业以后还有去社会一些体育俱乐部里边当教练实习。他们在通过俱乐部里边锻炼以后吧，有的可能是自己创业。现在在社会里边，我这培养一个青少儿体能了，或者专项里边或者你要是拳击了，我教搏击了，或者摔跤了，都教这个搏击都可以。他们跆拳道里边这些专项的。这是他们一个就以后就业的一个渠道。
1: 这个前景还是挺好的。
0: 前景还是挺好的。对。
1: 尤其像你刚才提到，就关于这个在部队啊，这个火热的大军营，其实对于我们这个体育素质好的学生来讲，其实是挺有优势的。
0: 对，有优势。他们
1: 对，我知道，因为在部队的时候，他们会定期举办一些军事大比武。哎，
0: 对，
1: 比如说跑5公里。
0: 对，
1: 这个体能方面特别好的话，那是有这个更好的一个发展的渠道的。
0: 对，
1: 做单双杠这方面，我觉得体育生这方面可能会有很多的优势哈。
0: 对，
1: 这个现在就业情况跟您刚才讲的也是比较不错的哈，也是比较乐观的哈。
0: 对，
1: 那么咱们今年这个招生计划和这个助学的政策啊，我想请咱们的学生科科长啊，丁志勇啊，丁科长，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很荣幸来到直播间。向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营口市体育运动学校在学生资助方面的一些政策和具体做法。我们学校呢，作为一所中职学校，我们在学生资助方面主要是两大方面工作，一个是国家助学金，一个是国家免学费。我省啊是从2007年秋季学期开始实施中等职业学校国家的资助政策。 文件的依据呢是辽宁省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

0: 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还有关于印发辽宁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我们的资助对象主要是中职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的一二三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及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这个是助学金的资助对象。
1: 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的，
0: 对，
1: 这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0: 这个涉农专业啊，它主要针对的是其他的中职学校，
1: 嗯，
0: 比如说它里面有园艺，
1: 嗯，
0: 就是同农业相关的，
1: 嗯，
0: 尤其是密切相关的这样的专业，他们就是享受国家助学金。而我校呢，基本上都是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1: 嗯，
0: 因为我们学校的专业运动训练和足球训练，
1: 嗯，
0: 它是非涉农的。资助的标准呢是每生每年2300元。这里面多说一句，之前呢这个政策规定的是中专在籍学生的一二年级，这是受助范围。但是在2024年10月，国家下发了一个通知，就是关于调整助学金资助范围和资助标准的这样一个通知。原来的标准呢是范围呢是在中专一二年级在校生，然后资助的标准是每生每年2000元。现在已经从2025年春季学期开始，已经调整为受助范围调整到中专一二三年级在校生，就是把中专三年级毕业年级的学生包含了进来，
1: 范围扩大了。
0: 对，然后资助标准呢，从2000元每年每生已经提高到2300元每年每生。
1: 嗯，
0: 我们的具体资助办法呢，是通过给那个受助学生办理银行卡，这个银行卡是在农业银行办理。
1: 嗯，
0: 然后分学期打到每个学生的卡里，一学期是1150元。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中职学校免学费，这个免学费政策呀，是同助学金一样，也是从2007年秋季学期开始。文件的依据也同助学金的文件依据是一致的。他这个资助对象是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一二三年级在校生。在校生中的农村户口学生，也就是说你户口本上写的是农业户口的，哎，这个就是在免学费范围内。
1: 哦，
0: 但是呢在县镇的户口类别当中还有一种是非农的，我们管它叫县镇非农。县镇非农呢也在免学费的范围内。举个例子说明，比如说我有个学生张某某，他们家是盖州市某某镇，
1: 嗯，
0: 然后呢户口性质上是非农户口，非农业户口，它也在免学费的范围内。
1: 哦，嗯，
0: 然后就是城市涉农专业学生，还有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民族地区学校就读学生，以及戏曲表演专业学生，这个跟我们学校就是没有太大关系了。我们主要的就是针对农村学生和农村县镇非农的。
1: 嗯，
0: 然后资助标准呢，公办学校按学费标准据实减免，民办学校减免的标准是2000元每年每生。
1: 嗯，好，那么在一段半年广告之后呢，接着请我们丁科长给我们介绍。
2: 是北京时间11:30。
3: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5: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5: 集全球好物。 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5: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6: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3: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9: 每一朵花都有它盛开的理由，每一座船都有它停泊的港口。
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我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市教育局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节目《职校直播间》。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呢，他们是营口市体育运动学校的副校长栾树磊，营口市体育运动学校教务科科长左良，营口市体育运动学校学生科科长丁志勇，

0: 节目的上半段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营口实体运动学校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啊，包括现在一个办学的资质啊，硬件的设备的一个配置的情况，那么还有我们的专业的开展啊，专业的一些设置。那么上半段还有我们的丁科长提到了我们关于这个助学政策啊，下面请我们的丁科长接着给大家说助学政策。
1: 哎呀，刚才呀，那个我向听众们介绍了一下我校的国家助学金和免学费的政策依据以及资助对象和资助标准。接下来呢，我想着重地介绍一下我校根据上级的文件对于困难学生的认定管理办法。这个困难学生认定的等级直接决定了他是否能够享受国家助学金。困难学生的认定管理办法，我们的政策依据是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教材2018/16号，辽宁省教育厅等六部门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辽教函2019/221号，关于印发营口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营教发2019/118号。认定对象呢，主要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对象是指本人及其家庭经济能力难以满足在校期间的学习和生活的基本支出这部分学生。认定的依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以学生家庭实际经济情况是否贫困作为唯一依据，包括以下几方面因素。第一个方面就是家庭经济因素，这里面呢主要包括家庭的收入、财产和债务等情况。第二个呢是特殊群体因素，主要指是否属于脱贫家庭学生、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边缘抑制贫、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城乡低保学生、低保边缘人口、特困救助学生、支出型困难家庭学生、其他低收入家庭学生、孤儿学生、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残疾学生、残疾人子女学生等情况，我们呢统称13类特殊群体。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素，主要是指校园地、生源地经济发展水平、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学校收费标准等情况。四是突发状况因素，主要指遭受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突发意外事件，这个重大突发意外事件主要就是指重大疾病，你包括学生本人，包括他的直系亲属。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校今年的两个专业的招生计划。运动训练专业呢，我们的招生计划是50人，足球运动专业我们的招生计划是30人。
0: 哦，一个是50人，一个是30人啊。
1: 对，
0: 这个就是每年的招生的人数可能都是不一定的，对不对？今年就是定下来是这个人数。
1: 对，我们也看那个每年具体招生之后，招生计划最后我们的招生结果。这个是动态调整。
0: 咱们这个招生的这个生源主要是针对于营口地区啊，还是辐射性的整个省啊，或者外省的都？
1: 我们主要是以营口市域内的为主。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向外省市进行招生。
0: 像往年的情况下，就外省市报咱学校这个多不多？生源
1: 不太多。比例应该是在5%-8%左右。
0: 这样哈。哎，蓝校长在这儿，我想问你一下，关于咱们这个招生这个生源这方面的人才，咱的选拔这方面肯定咱也有一双慧眼哈。哎，你这个很适合于这个走这个体育生啊。这个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2: 主持人你好，那个正好借着咱这个平台这个那个广播的期间里边，也介绍一下学校里边这个除了开展这两个专业里边，学校开展这个专项的运动的项目里边介绍一下。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关于我们这个招生的招生什么角度，有招生选材的情况。像我们现在开展的项目里边，有学校里边叫几个大项吧，像是体操啦、曲棍球啦、那个足球啦、羽毛球啦，包括自行车、田径，还有摔跤、柔道、跆拳道、举重，包括击剑、赛艇等 这几个项目，包括实木16个大项。那么我们招生里边现在从我们培养的

0: 话，是年龄段年每个年龄要求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要举例说是足球、曲棍球或者体操，我们可能招的年龄是小学三年级、四年级，甚至五年级可以。就我们，足球的包括曲棍球的话，像我们可以四年级、五年级到我们学校里边就是试训以后，可以在学校里边住吃住。那么这里边像是刚才提到的自行车的击剑了，包括摔跤、柔道这些项目了，那么他们要求的可能是在你小学毕业以后这个年龄段。
1: 嗯，
0: 到我们那个学校里边去，通过试训里边去学吧。
1: 嗯，
0: 这种情况。
1: 校长在这儿我想问你一下，您刚才提到就是小学三四年级的都有一些专业可能会适合，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其实我在这儿，我想就作为可能很多家长，他在那么小的时候敢于把孩子送到这个发展这个体育这个方向，那其实他得有一定的勇气的。你咱现在有这样的班型吗？
0: 有，因为我们现在小学，我们学校里边虽然没有小学部，但是我们小学的话是在我们是跟现在沿海小学叫理工附小合作，在学校里边借读。我们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的学生里边在那边借读，在我们学校里边是早晨7点钟，我们学校有校车给送到学校，完事11点半学校放学以后，学校校车去给他们接到学校里边，回学校里边就餐，在午休以后下午开展训练。是这样一个过程。像你刚才提到的，有的家长在这么小的年龄以后送到我们学校里边，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每个学生他的体质不一样。但其实我觉得有的可能是家长考虑的是一是耽误学习，我觉得也不是唯一的，现在有一些对每一个行业里边可能你选择走这一个，像是如果是你选择走我们这个体育这个专业的话，但是话又那个说我们这个双向的选择，我们也不一定是会选择他，可能他不太适合。所以说如果是在我们学校里面坚持下来的，可能就是也是通过选拔以后教练员说这个孩子相对来说会适合这个项目，但不会说是100%。

0: 有一个发现一个好的运动员，他会是反复沟通，会做家长的工作了，说因为一波不练的话，会我们觉得会可惜。是啊，对，回家找沟通一些这方面的事儿，这事儿。
1: 真是就是百花齐放嘛，哈。
0: 对，
1: 孩子的发展也是这个全方位的，不是单纯我还有我走这个高考这条路，这条路。您可以有本身有体育这方面这个潜力和优势，经常会说是这个很多的运动啊，或者很多的这个项目可能都要从娃娃抓起啊。在这我想问一下这个校长，就是说是不是咱有一些体育专业的话，这个孩子越小可能进行这方面的专业的训练。这个孩子本身也具备这方面的条件，可能他这个成才的这个几率会越大。
0: 是有这个说法，但是我们这些年来，我觉得就是刚才提到是三四年级去我们那个学校里边，举例说你练曲棍球的话，刚去的话他们也是不会马上进入专项的训练，也是从最基本的身体素质开始训练，因为通过一段时间训练身体素质训练以后，才会是选择他这个身体素质各方面适不适合他以后从事这个专项的运动，是这样，就是说从分项目，我觉得有的项目里边刚才提到年龄段从小可能年龄小一点开始练，
1: 比如说足球
0: 了，或者是像乒乓球羽毛球的话，他练的这个对球的感觉球感比较好，但是有的项目的话就没有必要
1: 这个如果说这个现在可能有些家长觉得，哎呀，其实吧，这个小学孩子这个文化课压力没有那么大，我是不是咱营口这个体育学校不错呀，我想在孩子小学阶段，我想给孩子送到体育学校，让他锻炼好体质，如果能往这方面发展也挺好，初中再看他的个人的情况和意愿呗。那么是不是咱们这个招生这个渠道，针对这个小学生这个渠道是敞开的吗？还是有针对性？不是说你来了你就能上这个学校的？
0: 我们现在有的晚上可以训练，像足球了、曲棍球训练，晚上是六点半开始到8点半晚上训练，可以小学放学以后晚上去我们那儿训练，晚上练完了以后再回家，就是不用在我们那儿吃饭，也不用在我们学校里边住，就是像你说，一天不耽误他的学习就是练完了以后，他经过半年或者多长时间以后，像你身体素质也提高了，也打下一定的基础了以后，再走这个专项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
1: 那你说像那个平常就在那住校的，目前我们还是没有这小学这方面的，主要跟理工附小目前有合作的是吧？
0: 也有，就是在我们住的那个孩子现在除了曲棍球和足球这两个项目有，其他项目都没有小学的部分。有，就是也少，也有个应该是12个小学部，因为我们是每年小学部里边小学毕业。可能小学五年级又来了几个，新来了几个。小学部的就是不会招太多。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我个人来看啊，咱换一个角度去看，但其实咱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也挺好。小学时候给孩子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魄，就锻炼，是不是？
0: 对，
1: 不要说心疼孩子，他会不会太累呀？因为小学其实我觉得他学压力其实也是没有那么重的。
0: 对，
1: 相对来说。
0: 为啥你刚提到小学？我们这个小学的孩子，你一年龄小，就是在我们管理方面有压力很大
1: 啊。
0: 所以说我们会来了以后实习的，我们也会通过选拔以后。练一段时间就是不适合的，我们就是也会去家长，就是这个回去再或者等一等，孩子再这过渡一段时间，因为每个这那个阶段孩子他发育的差异很大，就是举例说，我们现在拿一个年龄段吧，就是2016年出生的一个学生，1月份的跟10月份、11月份出生的话，差10个月，这一年当中他的身体就是形态差异很大是这样的。为什么到了我们初中以后的，尤其是13、14岁的孩子以后，可能就会相对来说会好一些，他的接受能力也会更强，如果他再加上他的这个思维各方面包括身体素质也好，那么他接受能力好，他练得也快，就是通过成才速度也快，是这样的。
1: 刚才就是初中阶段还是我们主体的一个生源力量，是不是？
0: 对，我们学校里边像是初一小学毕业，六年级，尤其是这个年龄段，这个时候马上到了6月份，小学马上要毕业的呀。到这个时候的话，家长可能是到了有个选择，我这孩子的话，我想试一下这我们体育，因为我们这个升学都有保障，升学他们这些。
1: 刚才提到了一个，我想试一下，家长会不会有一些家长有这个想法？我想试一下，让孩子走这个方向，他就觉得行的话。

0: 挺好。如果觉得哎呀上了一年或者是两年发现这孩子不是那块料，他再回去返回去学这个上的文化课，这个可不可以？
1: 我刚才说为什么这个时间是最好的，现在是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三个月的时间，在我们学校里边暑假，因为我们暑假是不休息的
0: 啊，
1: 他暑假可以到，就是六月份的时候到我们那儿去，现在一直三个月时间，基本上如果小学毕业这个孩子这个学生的话会看的会差不多，基本上会有一个大概有我们会有一个综合的就是评价这个孩子他这个适不适合来这儿。所以说这个是时段的话，我们不休息，暑假他们来训练，那个累也累了，说要不暑假在家里边，这家里边可能是出去玩了，或者说跟家长带出去玩，感觉这时间耽误，这个时间都不影响。
0: 嗯，
1: 所以为什么我说选了这个时段到我们那儿，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时期。
0: 哦，
1: 求学毕业。
0: 那如果说有家长有的意愿让孩子去锻炼的话，他得需要这个提供什么一些什么什么准备什么呀？
1: 正常的一个体检，因为在我们这个如果是住在我们学校的话，吃食堂的话也有体检了，说是一些筛查了，比如验血了，有乙肝筛查了，这是最基本的，就是身体这个血象啦，包括心电图啦，正常体检，血压啦，这些都最基本的体检得有一个，这一个是有一个意外伤害的保险，学校里边也会在从保险方面也会给提供一份保险，包括这个日常的有一个保障，这是我们学校里边做的。
0: 哦，就是住校的话，
1: 对，
0: 比如说在营口市区的走读生也可以吗？
1: 可以啊。
0: 走读生也行，
1: 对，
0: 走读生他也需要走这个程序，体检这个程序，
1: 也要程序，只不过就是他不在我们学校里边，如果是吃饭的话，这个
0: 中午得在这儿吃饭吗？我想是不是
1: 中午的话，那就是跟我们现在是流程是一样的，就是体检包括学校是一样的，保险是都是必要的，
0: 都是必要，
1: 就是不在我们这儿住，他家长如果是送到我们这儿训练完，家长接回家，晚上在家里边吃饭或者家里边住。
0: 哦，那这个刚才我听咱们学生科科长丁科长提到了，说这个有招生有名额限制，那咱们刚才校长您刚才提到这个是也有名额限制吗？
1: 这个的话是也有，因为我们那个项目教练员的资源是有限的
0: 啊，
1: 一个教练员不能就是一个教练员不能带了太多，因为他你上一堂课的话，你在实施你的教学计划训练计划的时间，你是说白了以后你的完成效果不会太好
0: 啊。这个是也是挺好的，孩子真正去体验体验，可会不会走这个方向，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你的时间你说得三个月吗？还是就是一个暑假假期是基本上能看出点端倪？
1: 一个暑假基本上就差不多，
0: 暑假能差不多
1: 。哎，
0: 这个费用呢？
1: 费用我们学校现在是刚才介绍的，如果是初中的话，现在按照义务教育阶段的话是免学杂费，只有一个书本费。对，我们中专里边就是这两个专业的话，就是中专的话，学费是一学期是900，也就是一学年是1800。住宿费是一年240元。我们那个住宿标准是一个房间是6个人带卫生间的。在我们吃饭的标准，吃饭的话是按照我们就是国家体育总局里边体育运动学校设置的那个标准，包括要求运动员是免伙食费。就是
0: 那吃的怎么样呢？这个其实我觉得你的体育运动学校这个活动量是很大的，这营养
1: 主持人刚才提到这关于吃的，在我们这个按照这个标准的执行前下，我们是因为运动员他这个消耗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在注重运动员的是一是营养的这个搭配，荤素搭配的是，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在荤菜里边做好保障。对，荤菜里边是肉类了，每天中午的话是两个，就是纯肉的，就是荤菜这必须得保障。这素菜搭配，不过是主食是米饭、馒头啦、饼啦，这些都有。也
0: 知，你知道吗？这个校长，我刚才听您介绍的时候，其实我头脑中闪现就是一条星光大道。为什么呢？就是你上这个咱们像体育类这个学校的哈，是不是就可以锻炼？肯定不会有大胖子。
1: 也不是这么绝对，因为没
0: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这样，
1: 但是他的体脂率肯定是低
0: 啊，
1: 可就是身体的它是肌肉含量肯定会高，就是看起来比较魁梧。你要是我举一个例子，像举重项目吧，举重项目它是按照体重和级别去比赛的。举例说，他130公斤的话，那么130公斤，他体重的话，他就得达到130公斤。如果你体重是100公斤，你跟130公斤比赛，那么。

0: 你就吃亏了。所以平时他吃饭他就得吃得多，他运动特别大
1: 啊，
0: 就打
1: 还是分项目。
0: 你像是曲棍球或者跑的足球项目的话，他肯定就没有一些大炮，体脂率肯定低，就是像你刚才提到的，就胖了就没有
1: 啊，
0: 就是没有，肯定是。
1: 真的挺好的啊，给孩子你说在这方面，针对小脑这方面发展的话，首先又有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体质啊。
0: 对，
1: 其实健康是一切的这个本钱。
0: 嗯，对，我们那个。刚才提到这个，我们去年这个全运会冠军，那个是摔跤的这个冠军，2025年是全国第15届运动会，古典是摔跤，87公斤这个冠军郑世昌，他来到我们学校的时候就是一个小胖子，就是特别胖。
1: 你那我再好问一下，那小胖子特别胖子，你在入选的时候是不是我你怎么？
0: 就是这个孩子就是意志品质特别好。就是他、他那个时间胖的时间，就是我跟教练交流过，教练说就是，来的时候前期减肥，因为他需要跑，他就不管住嘴，所以说他意志品质特别好，就是，他能坚持下来，也是按照教练员的一个训练计划去执行，所以他就很快的，就是在执行到位以后，体重就是掉了近40公斤，掉了80斤体重，那时间。
1: 哎呀，是，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一些孩子来讲，就现在，很多家庭的孩子可能都是独苗哈，都是独苗，
0: 对，
1: 在家里可能这个娇生惯养的会相对多一些啊，相对多一些，尤其是，那你说如果突然之间到这样一个节奏去锻炼的话，他能不能吃得消？可能体育运动强度可能会大，是吧？
0: 对，吃不消，有这样的就是学生和那个、他们会去累。
1: 嗯，
0: 跟家长反映，就是这里边就是我觉得是需要家长的一个托举一下，家长的支持，因为他们在累的时候吧，肯定会跟家长说，我有这个拒绝或那个
1: 想放弃，
0: 想放弃、这时候就需要家长的一个是去支持的鼓励他。我跟我们家长，有的家长我们也探讨过这个事儿，就是因为可能是小学毕业的孩子到我们这儿以后，他会经历一个青春期、叛逆期。在我们学校里边，就是这个集体生活里边，所以我们教练员吧也会在引导他们，所以说也是我们这个一个挑战。他们集体生活的时候还得管理这么小的孩子，他不像是我们中专毕业上大学以后、这个时期就没有了。就是这个也是一个挑战，在这时候的话就需要家长全力支持我们教练员，包括我们学校里边支持学校里边，包括鼓励这个孩子他坚持他坚定的走下去。所以有的孩子其实是很可惜，就是他可能练了2年以后就是很好，到了省专业队里边了，就是可能肯定在我们学校练完以后到省队里可能会更累的时候，那你需要你拔高提高的时间，他可能坚持不到了。家长如果这个时候的时候不支持不鼓励的时候，那咱就回家不练了。那么就我们经历过，不能说很多，就是每年都有这样的，就觉得我们觉得很可惜，就上不去了，就回家就不练了。等过了几年以后，这个学生这个家长以后就很后悔，看见他的同年龄段队友以后说，当时他还不如我，他现在都拿全国冠军了，都已经进专业队里边了，说当时他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没再坚持
0: 啊？对，他回学校以后他会有这个遗憾。
1: 一些孩子如果刚到咱学校，一些基本的体能的训练，比如说跑步、仰卧起坐、俯卧撑，是不是我这么去理解的
0: 啊？对，
1: 这些体能，
0: 对，
1: 你都每天都得达到一定的这个，
0: 每天都有教练员他。我每天的训练量它不一样，它就每个因人而异吧。完事儿，你要是体重大的，它会首先是减脂减重，这是它的。有一些就是来的就是身材比较好，就是体脂率比较低的，或者速度啊、力量各方面都还可以的，那么它练的内容会不一样，
1: 好啊。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栾校长啊带队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咱们学校一个基本情况，以及招生的政策，还有相关的助学的政策。也欢迎这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这个对这个学校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包括您亲朋好友有这方面这个孩子觉得挺适合走这个方向的话，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哈。就是他们如果联系的话，是有个招生电话呀，还是通过什么形式？
0: 我们学校可以关注我们学校的公众号，
1: 公众号
0: 营口市体育运动学校，在那个微信里边搜索营口市体育运动学校公众号。我们学校里边是已经发布了这个招生简章，里边有招生的电话，学校的基本情况介绍，包括专业的情况介绍都有。或者是打我们学校那个办公室里边一个电话，0417-6615-402。
1: 好，再次感谢几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关注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刚才我们校长提及的那个联系方式和几种联系方式啊。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物，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0: 燕之屋专线

0: 02-2828-988。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0: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6: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7: 嗯，好吃。
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嘴巴一张下巴成伤，
1: 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音广播，玩转营口，我是佳世，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哎呀，太开心了！虽然是周一呢，是整个工作周的第一天哈，但是呢，也是这个阳光比较明媚，而且整体来说啊，这温度也是比较宜人的，真正感觉是春夏的一个交接之处啊。
1: 是的，而且现在呢，走在我们大街上，就是可以看到，真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脱去了我们繁重的外衣，里面的一些春装啊、夏装啊，五彩缤纷全都显露出来了，这才是属于咱们营口春夏之间的活力。
0: 对，而且有点上热劲儿了。
1: 对的，
0: 今天穿了一个里边只是稍微有一点点厚的长袖，什么也没有说，除了这个保暖的这个内衣啊什么的之类都不穿了。
1: 嗯，
0: 衬裤呢也终于脱下来
1: 了，脱掉了，
0: 但是还是觉得有点热了。
1: 是的，那所以说呢，这个时间大家可能在我们穿衣啊，包括说整体的一个调度方面是要注意的，因为毕竟嘛，早晚是会比较凉的，那我们中午呢是会比较热的，大家可以里面少穿一点，外面穿一个特别厚的外套，我们是以防不时之需。那么同样呢，特别开心的一点就是说，哎，潇潇终于又跟大家见面了，确实是好久不见，甚是想念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0: 那你放的这段时间的一个年假，潇潇去哪玩了呢？
1: 那最近呢，就咋说呢，也是想出去玩的，但由于我这个最近腿脚不太方便对，就在家里面可能处于养伤的一个状态。那最近呢，确实是等到玲玲出门呢，就会发现现在这个天啊，跟我半个月之前在家的天气真的是不太一样了。整体的一个热度啊，包括说像是各种赛事的热度，咱也是起来了。那并且呢，我也是相信咱们作为营口，作为东北人民，对于说咱们最近要举办的东北超是十分感兴趣的。
0: 哎，这个东北超啊，其实佳旭呢，陆陆续续的在一些这个媒体里啊，也是听到过，也是看到过一些视频。
1: 是的，
0: 但是我是一个完全的足球界的门外汉啊，
1: 嗯，
0: 就可能不是很了解，包括我上哪儿订票啊，我这个比赛时间是哪天举办呢，一概也不知道啊，啥也不清楚。但是我这个人呢，又非常对于一些新鲜事

0: 我感到好奇，也是想要踊跃的尝试。好像听说咱们红毯旅行社啊，不仅仅只会带大家出省去游玩，或者在周边呢给大家设计一些大巴车的团行，马上带大家去看东北超的比赛了吗？
1: 是的，第一批呢，东北超是在23号的时候呢会有个开幕式加上开赛。那么在今年呢，我们的5月23号呢也是推出了第一批的东北超2天1晚的活动计划。第一天呢，我们会在电视台的门口11点准时出发。大概呢将近3个小时的车程时间，我们到达沈阳之后呢会去吃一个正餐，然后呢今年呢在23号因为是第一批嘛，它有个开赛式，所以呢我们这块呢会提前到达沈阳的铁西机场，那么观看沈阳队为是我们这个机器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总共的这个球赛的时间呢大概是90分钟，晚上呢结束之后大概是在9点会入住酒店。那么大家可能关心的就是这个价钱的问题，
2: 是的，
1: 住宿和吃饭的一个问题。
0: 对，
1: 这一次呢真是给营口市民咱们电视台推出了一波巨大的福利，278元大家就可以奔赴沈阳去看球赛2天1晚，而且呢含我们的住宿酒店和我们的自助早餐，在我们的开赛的之前呢还会安排一个正餐，吃饱了以后去看球赛。那么第二天的行程呢，大家可以选择自由活动，也可以选择去沈阳科技馆或者沈阳博物馆。在这里呢大伙儿会畅玩一上午的时间，加上下午到2点的时候左右呢我们会集合出发返回营口。其实这个周末的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有很多带孩子的家长不用特意请假了，那么平时上班的上班族呢也不用请假了，再用周末的时间可以奔赴沈阳去看球赛。
2: 是的，也是一种不一样的热情啊。那么刚也是听到了200多块钱，我想问一下子涵姐，咱们观看东北超这个足球赛事的门票包含在里面吗？
1: 包含。
2: 那这个价钱确实十分香的。
1: 是的，
2: 而且呢大家也是可以打开咱们的各大平台去看一看啊，咱们周末的时候像是在沈阳中街包括说太原街呀、等等商圈周围的酒店价钱是多少，大家就会知道这次的一个像是我们的行程包括说里面的安排都是十分实惠的。
1: 是的，因为近期呢大家都知道沈阳要开球赛了嘛，所以酒店呢也是随着这个幅度去上涨，基本上一间房呢都达到200块钱左右。大家呢真的是这一次一定要抓住这个球赛的机会，对比说特惠的福利
2: 是的
1: 了哈，因为我们住宿的酒店呢我特意给大家安排的是在中街和太原街附近
2: 商圈附近。
1: 对，这样呢大家呢相对来说更方便一些，但是只有前100人报名会住在太原街和中街，因为超出这个范围酒店的容量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会有其他的酒店安排。那么大家如果要是说对于这个东北超感兴趣的话，真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提前报名了。
2: 是的，而且其实潇潇最近的朋友圈都被这个东北超的赛事给刷屏了。
0: 对啊，
2: 好不容易咱们东北举办了一个足球赛，我相信老乡们指定都是特别积极的想要去支持一波。
1: 是的，而且呢在对于这次报名期间哈，红泰旅行社也推出了一个比较新让大家心动的一个小细节吧。
2: 怎么个细节？
1: 报名呢我们会立即赠送一件白色的 T 恤衫。
2: 哦，就是相当于咱们可以一起穿着类似于红泰旅行社咱们出发的团服，
1: 对，
2: 然后呢坐在咱们统一的一个观看区域来给他们进行加油助威是吗？
1: 是的是的，我们的衣服上呢会印造营口2个字。
2: 哎呀，
1: 所有人呢咱们营口人老乡一起去看球赛，坐在一个指定的范围内，大家放眼一亮去哈，整个这一片写的都是营口。
2: 是的，十分有排面。
0: 对，这一下子也是说能够感觉到咱们营口人民对于这场赛事的热情啊。
2: 是的，咱们的营口老乡们申请出战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呢想要抓紧咱们第一次举办东北超这个赛事，咱们去观看同时去游玩一下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把这份福利给他抢到手。
1: 营口红泰旅行社针对东北超2天1晚的活动计划，出发的时间呢是5月23号和24号2天1晚，大家呢感兴趣的可以咨询电话13050671711，13050671711。本次呢东北超活动是由红泰旅行社的营运来负责，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红泰旅行社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
0: 对，
1: 那么针对后期呢我们还会有月末以及6月份的球赛，去上长春的还有去上大连的，那么很多赛区呢我们都会提前发布，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进行安排选择球赛来报名。
0: 那其实就是开展了一个新的系列啊，好像就是跟着赛事去旅行了。而且其实呢我对于咱们的这一趟行程啊我觉得非常的感兴趣。为啥这么讲啊，就是因为本身呢家旭是在沈阳读的大学，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说晚上 箱啊，可以让我自己。

0: 在中街去自由行，第二天又给我留足了时间，我赶紧和朋友们约饭约起来呀。
1: 没错，
0: 晚上住宿费也管我了啊，这个交通费也管我了，不然你说我自己订一天这个房间啊，因为他们都在，我的同学们在沈阳已经工作了，所以有房子，我自己一个人住，房费我自己得拿200块钱啊。往返呢，这个高铁票差不多是咱们算150块钱哈、啊，就是350块钱了。早餐呢，我再吃个10块20的，再加上小交通啊，一共得400块钱。但是我们跟着宏泰旅行社得了一件衣服，看了一场这个精彩的球赛，然后才是278元啊、
2: 是的，我也觉得这次的价钱呢，确实也是咱们电视台的领导呢定价278元做了一个特惠的福利。那么想让更多的营口人民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奔赴球赛，这一次的报价呢，我也觉得非常的震惊，278元就可以拥有一场。其实大家呢仔细可以算哈，你们如果选择报名这个两日游的沈阳汽车团，就哪怕是说不去看球赛，你住一宿酒店，往返大巴车也不止这个278元。
1: 没错，所以说呢，这波真的是特价的福利啊。同样呢，大家如果最近像是类似于我们各种各样的比赛呀、政策呀、福利想要持续关注的话，也是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锁定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咱们通过荣民陪你看世界，包括说一些其他的板块，都会跟大家及时分享现在关于当下东北热点的一些赛事，包括说福利活动的。
2: 是的，我们也期待跟大家一起出发去看球赛，去感受这一份震撼的感觉。
1: 是的，而且我相信啊，其实呢，对于球赛来讲，可能就很多人跟潇潇以及嘉旭一样，在东北超之前，我们都属于门外汉。但是为什么这一次呢？我们特别关注，一个是家乡，第二个确实是咱季节到了，足球运动这一项火热的一个感觉，又是可以点燃咱们内心的一个小火苗呢。所以呢，这个小火苗，咱不光说是哎，在咱们省内会有一系列的一些活动，像是咱们出去游玩呐、包括说咱不光说是看足球，更有一点呢是看好咱们祖国的一下大江南北的美好的风光。其实最近宏泰旅行社都是有活动的，那子涵姐赶紧给我们分享一下，在咱们的5、6月份都有哪些出去玩的全新行程呢？
2: 好的，在5、6月份呢，宏泰旅行社推出了华东五市以及云南方向，还有湖南张家界、西藏、重庆，以及我们的贵州、桂林、山东半岛，还有新疆方向、大西北、成都方向和我们的婺源方向、西安、山西、湖北、海南、福建厦门、南宁的巴马，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国际的路线，东南亚方向、欧洲方向，或者是韩国方向、土耳其方向、迪拜方向，路线呢也是非常多的。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选择安排来进行安排自己的时间合理规划。那么在今年呢，整体的华东五市呢，大家的热度依然是不减的。因为华东五市呢也是作为国内旅游团的第一站，可以一起去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我不知道是有多少人是因为一句春不晚便到了金江南，又有多少人是因为烟花三月下扬州，觉得三月份正是一个看花的好季节。其实呢，华东五市呢不仅仅单独只有这个扬州三月份才能看到花，它一年四季呢都是绿景。那么又有多少人是因为一句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选择到华东五市雅宝眼福？那么在我们整个华东五市的路线当中呢，涉及到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大家可以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以及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呢，我们一起去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更是必不可少；去夫子庙的商业街，随便找一家街边的小馆，去尝一尝当地的南京鸭血粉丝也是不错的选择；去无锡呢，我们在这个季节可以春季看樱花，或者太湖游船、圆通渚，以及呢最近火爆出圈的灵山大佛、拈花湾景区，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也都会走得到。那么华东五市呢，主要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苏州的代表性景观呢，像拙政园、狮子林、留园，在这里呢大家能看到很多带诗人花园的古代别墅。那么江南水乡的生活中呢，主要就是在我们水乡中的原住民房屋临河而建，灰瓦白墙木质窗，石板路、石板桥、摇橹船，代表景观有我们的原生态的乌镇东栅，以及夜生活的乌镇西栅，还有安逸的西塘。那么选择华东五市呢，可以有很多的原因。那么第一呢，有我们营口机场，有我们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如果大家呢想选择大连机场或者沈阳机场呢，也会有很多的行程产品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参考。
1: 是的，会有许多的一个选择，就是提给咱们 们更多的一个机动性。

0: 我们可以随时按照我们自己的时间来合理安排，更可以呢在我们的春夏交接之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华东五市的这一次旅行，其实我想问一下子涵姐，咱们最近的一个团期，包括说可能我们是更多年轻人报啊，还是说咱们老年人报的居多呢？
1: 其实华东五市呢，我觉得是一个老少皆宜的路线，无论呢是老年人也好，还是年轻人或者是孩子们，他们都会想去上大城市大都市去看一看，像魔都的繁华呀，外滩东方明珠啊，以及当地的特色美食。那么这个行程呢是不分年龄段的，主要就是看大家想喜好的方向。其实根据大家选择呢，我个人推荐呢，其实大家呢无论选择到哪里去，可以到宏泰旅行社仔细来唠一唠，因为每一个地方呢都有它一年当中的最加观赏时间。
0: 没错，
1: 对，例如呢像我经常跟大家说呢，就是很多人呢会选择这个目的地，他一般情况下出发呢可能就只想去这一个目的地，或者是我只有这个时间想去某几个目的地。那么例如呢在我们春季，大家可以选择去哪儿呢？去上重庆，去上张家界。那么春季爬山首选路线张家界，国内名山众多，选择张家界，因为它相对来说呢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
0: 是的，
1: 另外呢春季还可以选择华东五市以及云南方向，很多路线呢都是根据季节性走的。那么不同的地区呢，一年四季也是有不同的季节变化，能看到不同的景象。那么例如呢，有去上重庆的，我一般情况下比较喜欢，说实话，因为上重庆呢，有很多人会选择夏天去。其实重庆它这个地表温度夏天确实不太适合，
2: 而且可能会比较闷，对不对？
1: 对，它像一个大火炉一样扣在里面，温度散不出去，
2: 还没啥风啊，不凉快。
1: 对，因为它这个阶梯地形嘛，导致大家可能就是完全觉得特别的热，所以我一般情况下呢，大家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我都会把大伙儿呢当成自个儿家里人，真实的说出我们真实的当地的情况。
0: 是的，那么在宏泰旅行社，包括说在咱们玩转营口，真的是有啥说啥，我们都是通过自己的一个确切的感受，给予大家比较真实的一个回馈。那么刚刚子涵姐也是提到了，如果大家最近有想要出去玩的目的地，首先我不确定我什么时候去，再有一点呢，我这个旅行团还是说自驾游的形式，我没有捉摸好，我没有拿准，那这个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到宏泰旅行社的线下旗舰店，咱们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的。
1: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宏泰旅行社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对于春季呢，或者是我们即将迎来的夏季呢，很多人可能是一年当中有这个时间段会去选择出行的一些计划，那么无论大家呢选择去向哪玩，或者是说有什么目的地呢，都可以随时随地来到宏泰旅行社具体咨询。我们的工作电话呢也是24小时在线的，包括我们的微信呢也都是24小时会准确回复的，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随时随地来咨询宏泰旅行社。再者呢，对于整个这个5月份呢，其实很多老年朋友相对来说出行的比较多，因为大家呢想要去选择错峰出行，康养休闲季嘛。那么中老年人主要是以休闲康养注重身心的这个身心休养人群，那么大家追求的可能就是使用的性价比，追求舒适度，以及拒绝高强度的赶路。宏泰旅行社呢对于5-6月份的康养休闲季会推出超高性价比舒适的住宿，以及节奏缓慢康养休闲文化体验贴心服务为主题。那么另外呢，在7月份呢和8月份属于是亲子欢乐季，很多呢暑假开始放假的朋友们呢想要带着孩子们出行，那么亲子家庭呢，大家可能更注重的是一个高质量的陪伴和成长体验。那么在我们的7-8月份呢，整个这个假期呢会推出清凉避暑、轻松遛娃、旅途安全呢又有趣的回忆。那么主要呢我们针对的是品质体验以及主题乐园、清凉避暑、互动性强、行程趣味、安全舒适为主题，大家呢可以根据不同的时间段选择出发的一些路线和行程。
2: 是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联系到宏泰旅行社啊，他们家的电话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包括也有座机啊，多种的一个信息渠道可以供大家选择。
1: 跑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30-5067-1711，座机电话是38205-67。
0: 是的，现在会有许多的一个联系方式啊，大家可以合理的进行选择。而且呢，他们家现在的一个开门时间也是比较早的，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到线下去看看。刚刚呢，跟我们分享的是关于我们这次来到华东五市的行程。那同样呢，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也是提问。

0: 了，想要来到咱们西北方面或者说是西南那边走一走，它有没有合理的路线呢？
1: 有的，其实在这个季节呢，我觉得相对来说大西北还是稍微有点早，因为大家可以选择在六月份或者五月末的时候出发新疆。新疆方向呢相对来说也是一年当中的一个最佳时间，毫不夸张的说，新疆呢基本上是半年是休息状态，半年属于是旅游的一个高峰期，
0: 集中爆发的一个风光是吗？
1: 对对对，因为整个其实在独库公路呢是25年的6月1号开始营通运的，那么今年呢目前为止还没有准确的发布这个公布的时间。那么每一年独库公路呢是6月份到10月份贯穿南北疆，其他的时间段呢基本上都是大雪封山的一个状态。
0: 是的，所以说呢这就是体现找到一个靠谱的旅行团的优势所在了。因为比如说像是新疆这种地广人稀，可能咱们的面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省份，有不一样的政策，咱们可能不一定会及时的接收到。那么这个时候呢找到一个旅行社，像是一系列的衣食住行出行方面，他们都是可以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1: 是的，新疆呢我自己本人也是非常喜欢的一个目的地。那么新疆整体呢是欧洲的风景，阿拉伯的风土人情，从面积上来说呢占中国国土的1/6，地形上来看呢是3/3夹2盆，气候呢是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那么从时差上来看呢比北京时间是晚2个小时，所以在新疆呢大家经常呢天天都会看到9点钟左右的时候天还是亮的一个景象，而且很多时候会看到彩虹式的天空。
2: 对，而且夜生活看起来就非常的丰富了，大家晚上呢可以尽情的去品尝一些非常美味的牛肉串羊肉串啊，然后那边可能很多朋友啊性格也是有西北的这个豪爽在。
0: 是的，
2: 所以咱们在这个适量饮酒的前提下啊，咱们整点这个小麦啤酒哈、然后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美味的这样的一些水果之类的哈，肯定那几天呢回来以后一量体重得胖个2-3斤吧。
1: 是的，那么整体的游玩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丰富的，像东疆呢有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以及可尔锦、吐鲁番、火焰山。那么北疆呢有克纳斯、和木、五彩滩、可可托海以及21沙漠公路。西疆我们会去看到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还有薰衣草庄园、纳拉提大草原、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南疆呢维吾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喀什古城、莎车古城以及帕米尔高原，如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一样。独库公路呢每一年也是6月份到10月份贯穿南北疆。新疆的美食呢更是必不可少的了，如果大家喜欢大西北呢可以选择在夏季的时候前往大西北。青海省呢以及甘肃省的连线，青海呢主要是高原文化、少数民族，那么甘肃呢是河西走廊以及丝绸之路。为什么要先走甘肃后走青海呢？就是适应和避免海拔越来越高所带来的高反。那么另外呢像七彩丹霞呢也是国内最好的丹霞地貌。我当时去到七彩丹霞的时候我都觉得怎么会有这么美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你无论拿手机怎么去拍摄它这个相片都觉得好像很假一样，但是真正人站在里面去拍摄出来这个相片又觉得美的不真实。七彩丹霞真的是一定要去看的。像嘉峪关的长城呢，长城的最西侧的关口莫高窟呢在这里也能看到一些文化的石窟文化。每一个高窟呢我都觉得都有它自己的意义，包括很多这个古代人的一些手工艺，确实是很值得欣赏的。
0: 那么刚刚子涵姐跟我们提到了，首先要来到甘肃这个省份，它带给我们的七彩丹霞风景，咱们自然地理上的一个震撼，再有一点莫高窟是属于我们文化当中的一个震撼。那么这次行程真的是精神物质我们双丰收了。
1: 是的，而且呢鸣沙山的月牙泉，沙漠当中的绿洲，我记得当时我去到鸣沙山的时候呢正好赶上明星的演唱，
0: 哎呀，
1: 大家就坐在这个沙坡上面拿着手机互相晃，然后跟着下面一起唱歌，真的是万人大唱会啊。
0: 没错，十分的有氛围感哦。
2: 是的，而且大家其实看无论是这个体育场或者是体育馆啊，咱们整体来说，但是呢咱们坐在沙坡上，我觉得确实是很难说像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甘肃的景区一样，不是每个，但是呢咱们坐在沙坡上，我觉得确实是很难说像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甘肃的景区一样，不是每个地方它都有那样的一个沙子呀。
1: 是的，我当时还去上鸣沙山拍了一套当地的那个民族服饰
2: 啊，
1: 对，那个仙女嘛，
2: 对，是不是就穿着那个袖子特别飘仙的那种，
1: 对对对，
2: 可能再拿出来一些拍照道具啊，像琵琶，像一些可能是竹笛之类的。
1: 是的，而且呢背影呢会有很多上百只的骆驼
0: 啊，
1: 拍出来的照片大家都问我，你的后面那个骆驼是 P 上去的吗？
2: 还是真的？
1: 是真骆驼。
0: 是的，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啊，在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拍到特色的一些照片，这一波

0: 有喜欢打卡拍照的朋友们，真的是可以来到咱们甘肃省，包括说新疆，咱们这一次的旅途来体验一下自己成为飞天仙女的感觉了。
1: 是的，红泰旅行社呢，主要也是纯玩团不进购物店18人的精品小团，拒绝我们低价团。那么不跟低价风内卷，不做短期的套路生意，旅游行业终归呢还是要口碑的。那么把我们的专业做好，把服务做暖，游客的认可和推荐也是最好的一个招牌。在我们整个行程当中，每一次的行程呢，都是我自己去过无数次，觉得吃的住的包括行程景点，我带着家里人选择什么样的行程细节，就会给客人安排什么样的细节。红泰旅行社的旅行呢，我觉得应该是轻松愉悦且不将就的，只选择经典和特色，不进任何购物店。我们也深知大家的假期来之不易，旅行的每一分钟都应该被尊重。人生嘛，是为了体验更多的美好体验。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红泰旅行社的咨询热线130-5067-1711 130-5067-1711。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座机电话38205673820567。那么针对我们5月23号即将迎来的东北超，以及呢我们5、6月份迎来的独立团18人精品小团，无论是老人出行、公司体验，还是我们亲子互动呢，很多的团型供大家选择和参考，都可以来电咨询38205673820567。
0: 嗯，那么咱只要是想要出去游玩的，咱不管是观看赛事，还是说这种 VIP 定制服务，他们家都是可以的。感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来进店咨询。看时间，咱们上半场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下半场咱们精彩继续。
2: 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初夏上游正当时，红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0: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9: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9: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9: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9: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9: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2: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2: 集全球好物。 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

0: 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安慕地、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
0: 别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9。
2: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
0: 别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89。
2: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四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6: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7: 嗯，好吃。
5: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9: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孙芷墨，来自青年小学2年级，我今年8岁了。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美食是我们营口特产虾爬子。虾爬子又叫皮皮虾，其名虾菇。每当5、6月份的时候，长长的渤海湾就会有虾爬子出产。它舞动着灵活的触须，身披晶莹的外壳，是一道鲜美的佳肴。虾爬子有多种吃法，起净蒸熟可以吃，可以炒着吃，炸酱吃，还可以用它的肉包饺子吃。最美味的吃法是盐卤虾爬子莫属了。盐卤后的虾爬子原汁原味，而且营养丰富，带给我无尽的味蕾享受。
10: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蔡佳宁，来自青年小学2年1班，今年8岁了。今天我推荐的美食是小龙虾。我的妈妈经营着一家尹小胖小龙虾店，小龙虾都是从江苏空运而来，确保每一只都新鲜美味。小龙虾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口味，有麻辣、金汤蒜蓉、十三香、油焖、清蒸等。我最爱吃的就是金汤蒜蓉口味，裹满蒜泥的小龙虾，吃上一口甜甜的，超级满足，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享用哟。现在正是小龙虾最肥美的季节，虾肉饱满 Q 弹，剥好的虾肉要再蘸一下汤汁，搭配一份手擀面，混合着蒜香的味道，简直太幸福了。听我说了这么多，有没有迫不及待的想吃一份呢？那就快来尹小胖小龙虾店吧。
11: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

0: 王子恒，今年8岁了。我来自健康小学1年3班。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美食是披萨、薯条和地瓜，还有一个百香果果汁。薯条和地瓜必须得搭配番茄酱吃，不然没有灵魂。第二个登场的是百香果果汁，喝一口很甜。最后登场的是披萨，我最喜欢吃里面的鸡肉和果汁茶。这整个披萨我都能吃光，我就是大胃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侯伟强，今年8岁了，来自于长江小学2年级10班。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探索中国的火锅文化，这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绝对让你们欲罢不能。火锅作为中国独有的美食，历史悠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锅美食，代表着温馨和团圆。火锅的魅力源于其独特的烹饪方式和丰富的食材选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喜欢的食材，如鲜嫩的牛肉、肥美的海鲜、爽滑的豆腐等，将它们一一放入滚烫的火锅中，瞬间就能品尝到美味佳肴。特别是麻辣火锅，那种麻中带辣的口感绝对让你们大呼过瘾，那就快来让我们一起享受火锅带来的快乐吧。
2: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郭子怡，来自青年小学南开分校，今年7岁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美食是粽子。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那一天，人们会吃粽子、炖龙舟、刮艾草等，以纪念屈原和抵御瘟疫。清丽的粽叶包裹着亮白的糯米，配上绿豆、红豆、红枣等，煮熟后香甜扑鼻，软软糯糯，在舌尖上轻轻一压，就会释放出浓郁香气。肉松经过煮熟后，猪油浸润在糯米中，每一口咬下去，不仅浓郁的肉香外，还能感受到口腔中散发出来的甜美味道。无论是肉粽还是甜粽，都让人回味无穷。
3: 刀，快刀，火，急火，凉面，
4: 稀饭，
3: 回忆，
4: 米粉，
3: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笑着啥子好吃的嘛？
5: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节目是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肖肖。
0: 哎，那下半段呢，赶快也是和大家分享分享营口地面上的一些优质商家吧。其实我相信啊，肖肖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点外卖点的挺多呀？
1: 最近咋说，确实是啊，而且呢也是在我可能脚好了之后啊，也不算好，就康复，咱们属于带个引号的复健，这一段时间晚上也是出去溜达了，可能转几圈玩了几圈，然后呢也是在咱们大石桥这边啊，发现了几个属于晚上夜间烧烤的宝藏店铺。那同样呢，也不知道佳旭最近在营口探索美食探索的如何了。
0: 嗯，昨天晚上呢，就佳旭啊和全家人一起整整齐齐出门用餐了，去吃了一家烧烤。然后这个烧烤呢，我觉得应该在营口做的也挺不错的，因为一共一个总店两个分店啊，能够开分店肯定是生意做的还挺不错
1: 的。
0: 名字叫做三毛烧烤啊，
1: 这家名字有点熟悉啊。而且这个三毛烧烤，我想问一下，主要的一些特色菜，包括他家的口味是如何的呢？
0: 哎，这个三毛烧烤呢，就是我觉得挺好记的啊，因为这名字呢，就是。

0: 身体不舒服，
1: 身体不是很舒服，所以这个就吃不了辣。上面看着那个小辣椒面呢，在撒上这个还比较微红微粉色的这个肉上啊，我觉得食欲是很大开的。我爸爸呢昨天晚上真的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啊，说闺女吃吧根本不辣。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全家人其他人说，不然那个他爸仔细看一看呢，这上面红彤彤的辣椒面那么多哈。然后我爸爸昨天呢也是挺开心的，然后几个人呢也是点了满满桌桌当当的一桌子菜，跟大家细数一下大概都吃了啥。点了一份鲽鱼头，点了一份锅包肉，是这个偏老式的，不是番茄口的。
0: 那他们家是属于那种首先烧烤还有我们正常的炒菜这种
1: 都能做的，有一点点融合菜吧。其实他家这个炒菜你说给我做个鲅鱼炖豆啊，给我做一个肉末茄子西红柿炒鸡蛋肯定是不行的。但我观察了他们家的一些海鲜啊，或者是一些可能辣炒做的是比较好的。我看了一下上面的菜台呢，有很多东西我都是比较想吃的，但是前面都加一个麻辣麻辣这个炒蚬子啊，麻辣这个毛肚啊，就一看光是嘴馋但是就没有点，一看说哎有一个老式的锅包肉，知道是酸酸甜甜还是过油的这个大菜啊，所以很高兴就赶紧点了一下。
0: 是的，而且呢讲到这里啊，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三毛他们家烧烤整体可以做的一些海鲜等等口味是肯定会有了解的。
1: 对，
0: 主要是以这种麻辣或者说偏辣为主。
1: 是，然后其实你说这个烧烤整体来说味儿是什么样呢，我觉得好像偏咸口多一点点，不是说咱们营口啊，就那种齁甜的那样的一个口味。对，我吃起来感觉哎都挺好的，还点了椒盐的这个鸡脖子，生烤的鸡头，还有说是虾的那种，应该是
0: 开背虾。
1: 它这个开背虾不是，它是把这个虾片儿虾片起来，就把壳哈都去掉了，把这个虾的果肉哈，这个把这个虾的肉呢直接穿到了这个铁签子上，
0: 就是属于那种扒完是皮了，我们就可以直接烤完进口的那种。
1: 对，是这样，
0: 特别方便。
1: 而且整体来说，它也不是火候特别大，看起来烤的颜色呢也是比较浅，可能是刚刚就烤熟了，然后上面再撒一些佐料就上来了，这挺有虾的原本的一个香味在的。还有点了一些油边，点了一些这个黑胡椒的一个肉串啊。对，然后肥瘦小串，但这个肥瘦小串呢我个人认为就是属于无功无过吧，因为我其实是在所有烧烤的品类里是最喜欢吃肥瘦小串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那个肥瘦小串呢我觉得这个口感特别棒。
0: 对，
1: 潇潇说对了，因为它瘦肉呢又有那个咀嚼的一个纤维感，然后那个肥肉呢就是
0: 那种香味
1: 梗啾啾的肥油的一个香气，
0: 对，
1: 所以吃起来感觉特别过瘾哈，一串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风味。但他们家我烤出来以后感觉好像就是那个瘦肉呢就是没有说那么多汁儿，然后这个肥肉呢也不是说那种好像吃到嘴里就是那种
0: 梗啾的感觉，
1: 那么油那么油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也不是很难吃啊，只是说不是他们家的特色而已。对，额外还会有一些像是蟹柳啊，像是一些这个虾之类的，反正点了挺多的啊。一共昨天晚上是五个人，点了两瓶啤酒，一共是花了407块。
0: 那所以说这个价钱怎么说，人均也就差了八九十，
1: 对，但是
0: 或者说是在60-70左右。
1: 是，但是确实在营口可能吃一些这个环境比较好啊，或者比较有名气的烧烤，确实人均得达到说80-120。
0: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对于三毛烧烤他们家整体的一个菜品还有说这个口味啊，基本上通过家具的描述，反正潇潇现在是了解了。
1: 对，
0: 整体呢是偏辣，再有一点呢是属于融合菜偏多。
1: 对，
0: 然后像是一些烧烤咱们可能正常就烤油边啊，烤一些肥瘦小串，但是他们家呢像是创新的一些烤蟹柳，
1: 对，
0: 包括说年轻人爱吃的都会有。所以说呢，如果最近想要去品尝一下的话，他们家这个二部是可以去一下的。那地理位置在哪里呢？
1: 昨天的一个地理位置哈，是在咱们的一个二线上面，然后从一个小小的胡同里一拐就拐到了啊。这个时候呢，家旭哈就是叫不准了，就拿出手机来查地图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0: 所以说呢，刚刚呢，家旭现在正在给大家找整体的一个定位啊。同样，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是知道他们家的位置的话，可以打开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95.1 后台私信跟我们分享一波的。咱们看看啊，家旭最近喜欢吃的这一家，大家最近有没有去过呢？那么同样呢，其实，在潇潇的固有印象里面啊，像是营口的一些小串啊，包括说烧烤是偏甜口居多的。
1: 对，
0: 那这个偏咸口还真的是要了解一下。
1: 是的，和大家分享一下昨天。

0: 去的是三毛串店的总部啊，具体位置在营口市的西市区桃园路上，大家可以导航一下。然后如果呢大家可能离这个总店有点远，也可以搜索另外两个店儿哈。咱们二部的一个地理位置是在西市区平安路南，然后三部的一个位置呢在西市区的盼盼路南哈。
1: 哎呀，
0: 他们家其实我一看全在这个西市区啊。
1: 是的，而且呢在西市区能开三个店儿，那这个口味包括说里面的一种服务态度，我觉得是受到了咱们人民的一个认可的。
0: 是的，所以昨天晚上呢也是吃的挺尽兴啊，挺开心。最重要的是家训呢，就是本来啊挺坚守的，合计说哈这个
1: 一定要坚持住，
0: 天气这个慢慢变暖了，晚餐就别吃了。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得这个灵活的变通一下，因为你说吃这么香的东西怎么能对自己那么残忍那么坏，看人家吃的满嘴喷香流油的。所以昨天晚上我也吃了一些啊，然后也是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家旭这个量完体重啊这样的一个变化。我昨天再和大家这个自曝一下，
1: 又汇报了
0: 对，嘴馋了，又点了一杯霸王茶姬，点了一杯是这个蜜瓜风味的大杯，里边呢是半糖，没有说做到是满糖啊，
1: 还行，控制了一些。
0: 我应该是比前一天重了0.8斤，8两，所以就还好。其实不要想象的说，哎，我吃一顿放纵餐，我会不会胖的特别前功尽弃了？
1: 是的，而且呢，其实虽然说刚刚嘉许提到了，咱们季节马上就要变化了，咱们可能需要穿一些显示身材的衣服，像是我们女生朋友们。但是关于这方面，大家千万不要有太多的一个焦虑。在我们自己想要去运动、想要去控制的时候，我们适当控制就可以了。但如果真的是碰到了，我们已经控制很长时间了，结果中间突如其来的，我们有一场家庭聚会，或者说是朋友聚会，那么对于美食，咱们也是不要拒绝的。
0: 对，
1: 偶尔的一顿放纵餐，就像刚刚嘉许昨天品尝的，也就瘦了8两而已。
0: 对，
1: 也胖了8两而已。
0: 是的
1: 。
0: 今天呢，就少吃点，或者晚上的时候呢运动，我相信有个1天2天呢，也就代谢掉了啊。
1: 没错，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想要去品尝了一下的话，在营口他们家叫做三毛烧烤，西市区呢是一共有三个分店的，就千万不要错过啦。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
0: 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啊，昨天呢其实三毛串店不是我的第一选择啊。
1: 那第一选择是？
0: 第一选择呢也是一家烧烤店。相信这个烧烤店呢很多朋友啊都吃过，或者是可能即使没吃过也是对他们家比较熟悉啊，就是营口人比较了解的喜子烧烤啊。
1: 他家烧烤确实是，
0: 对，
1: 特别是在周末呀，包括说晚上的时候是比较火爆的。
0: 对，然后其实呢就家旭啊，因为家住在东头这个原因，而且其实因为最爱逛市场了，所以这个东升店啊就是去过好多好多次了。
1: 没错，
0: 有一次呢就是嘉旭在开车的过程中啊，发现喜子烧烤新开了一个这个大虾疙瘩汤啊，然后具体位置在保利香槟那附近啊。最近虽然现在在这个可能修路啊，门口不是太方便停车，但是呢我有一次偶然的刷一些朋友们发的朋友圈啊，会发现哎呀里边这个装修的环境啊非常的好。而且我爸呢他作为一个老吃家了哈，比家旭这个还爱吃烧烤，跟我说去过2-3次了啊，闺女跟我讲哈，就是我觉得他们家的环境呢在营口啊绝对是数得上数了。整体来说这个不管是说这个菜品呢，他把控呢是比较标准化的，因为人家开连锁店啊，所以一定是要有这个品质上的把控的，不可能说我在这个东边我吃这个咸味儿跑到西头了变成甜味儿了，这肯定是大家接受不了的。还有呢就是因为新装修的原因，确实是给人感觉这个用餐体验感挺棒的，所以主要就是说呢嘉旭想要去新环境去看一看啊。这个对喜子烧烤的一些其他的这个烧烤的味道我是很了解的，额外呢就是我发现这个保利香槟他把大虾疙瘩汤写到这个他们家的名字里了。其实我就更好奇了，一个烧烤店怎么会用这个疙瘩汤主食作为一个名字呢？也是刷到了抖音啊，说是可能都是这个用料非常的讲究啊，味儿也挺棒的。所以昨天晚上我本来是比较好奇，想要去尝一尝这个旗舰店嘛，结果我就打电话，我这个人呢就比较想说打好提前量，
1: 是的，
0: 就别担心说哎我临时起意我过去再排队然后再折腾一下圈哈，还不好找停车位，一下半个小时就过去了。我不夸张的说，我在这个过程中呢打了6个电话啊，前5个不是说占线就是无人接听，我就心里其实已经预料到了可能吃不到了哈。这个因为电话太火爆了，然后第6个呢他说你好不好意思久等了，服务态度

0: 非常好，我就问我说你前面有多少桌呢，说大概30-40桌吧。我说哎呦，那30-40桌那大概要等多长时间呢？他说起码要1-2个小时了。我说那行吧，下回有缘分我再过来光顾吧。我就赶紧就是开车开走了。所以其实你说哎，这个旗舰店的一个环境啊，包括这个大香疙瘩汤是啥味儿呢，家旭没尝着，但是呢肯定是最近的这1-2个月我会尝一尝啊，在节目中和大家做一波分享。
1: 是的，那么刚刚经过家旭的一个描述，我对于他们家也是充满了好奇啊。作为一个烧烤店，前面能够排30-40桌，而且还不是说在我们可能像是一些放假的情况，就是会有一些节假日的情况，
0: 对，
1: 只是说在我们一个周末，那他们家这个大虾疙瘩汤的味道应该是十分不错的，
0: 是，
1: 那改天真的是要去尝一尝了。那么刚刚呢，嘉旭跟大家分享了许多最近在营口吃到的一个烧烤店，那潇潇也不能落后啦。虽然说最近是在休病假的期间，不过呢晚上也是在我们锻炼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就在南楼也是一个烧烤店铺，那么大家呢可能最近提到烧烤啊、南楼小串等等，想到的都是潇潇之前推荐过的叫做小斌烧烤。但是呢他们家也是由于啥，昨天准备是去他们吃他们家的，不过由于确实人太多了，我晚上10点多钟前面还有许多等位的人，你敢相信吗嘉旭？所以说呢我就转头我就说哎，对面有一家，那同样我们同行的朋友也是说别在那等了，对面有一家去看一看嘛，然后我们就转头来到了对面那家叫做张香记烧烤房。
0: 哎，这个小兵烧烤家去去过，然后呢我这个人啊在吃的上面比较坚守，就你让我排2个小时我也排，就是我必须得吃到今天想吃我就得吃，除非说是我排完了以后人家这个食材不足了或者打烊了我就换一家，但是呢可能也因此错过了很多这个其他的一些好味道
1: 新的店铺。
0: 那昨天晚上家旭呢就没有吃过的这一家小小品尝了，赶快和大家分享分享啊，这个特色和以前的这个味道有啥区别呢？
1: 就怎么说呢，如果说小兵烧烤他们家是与时俱进的一种南楼小串的风味，那么这个张香记烧烤就是潇潇从小吃到大的那种味道。而且呢大家可能就是说吃这种南楼小串啊包括说怎样比较少，在咱们的南楼小串反正我个人觉得啊有一个衡量标准，大家去到他们家你可以看看冰箱里面有没有那种就是我们在超市可以买到的奶香小馒头，如果有的话你让它烤上一串，假如那个奶香小馒头烤完之后外面是属于那种哎，就是焦这个糖可以粘到我们牙上，但是还甜而不腻，然后里面还是软乎乎的，然后呢外面还有一种咱们烧烤的香味，那他们家的这个味道就是十分正宗的。
0: 明白了，这是潇潇的一个小窍门。
1: 是的，那么同样也是潇潇从小吃到大的一种小感觉啊，因为确实是小斌他们家最近做了许多的一些菜品的更换嘛，像是一些生拌牛肉啊，包括说一些我们其他的菜品等等，大家可能吃他们家的吃的比较多，潇潇也是。但昨天呢偶尔发现了就在他们家对面这个张香坊烧烤，张香记烧烤房整体的一些口味包括说味道，就怎么说呢，是那种传统的老式南楼小串的味道。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尝一尝，并且呢就咋说，确实是我也是带我们营口的朋友过去吃的，他们讲说是确实大石桥的烧烤要比营口的烧烤性价比高很多。那嘉旭可以猜一下，我们是昨天晚上两个人吃的饱饱的，当然是在十分饿的情况下，我们是10点多钟去吃的，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猜两个人吃饱花了多少钱。
0: 那既然你说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那我觉得营口的烧烤你说人均80，那我猜你人均60，120块钱。
1: 昨天我们两个人吃，花了96块钱。
0: 哎，真的很便宜啊。
1: 是的。
0: 是你点的少了吗？
1: 不是，我们点的一点都不少，就像一些主食啊，我给大家算一下我昨天点了什么。首先是一把瘦肉小串，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肉筋，然后2串蚕蛹，然后还会有一盘韭菜，还有皮薄，还有棒鱼，还有说正常烤的一些，我想想还有一盘蚬子，之后呢还会有一碗冷面，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嘛，大石桥的冷面跟营口不一样，
0: 对，里 面放
1: 麻
0: 酱
1: 口的
0: 香啊皮儿，
1: 是的，然后还有两个饮料，所以说呢，就在我们吃的都特别饱的一些情况下吧，就花了96块钱，
0: 那确实还挺划算的。
1: 是的，
0: 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配置呢，咱们过百了也会觉得说花的价格还行啊。
1: 嗯，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感兴趣的话，想要尝一下不一样的口味，首先是刚刚嘉旭所推荐的喜子烧烤，还有说这个三毛
0: 串店啊，
1: 对，三毛串店，这两个店基本上都是属于创新的那种感觉，融合菜呀，包括说喜子他们家的一个疙瘩汤，都是可以去品尝一下的。但如果想要追求就咱们营口本地的老味道的话，那么刚刚潇潇所推荐的就在南楼，叫做张香记烧烤房，他们家是完全可以的。那么今天的下半场跟大家分享了许多我们最近发现的一些美食啊，大家可以发现基本上都是围绕烧烤为主，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夏天马上就要到来了，像是我们那些烧烤啊、撸串啊、小啤酒等等，都是要安排上桌了。那么同样呢，像是最近天气可能正好，那么跟着自己的亲人、朋友、爱人出去露趟营，或者说是就在楼下，咱们来一场像烤肉等等，这种也是十分不错的家庭活动。但是温馨提醒的是，咱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之后千万不要开车哦。看看时间，以上就是咱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5: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5: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5: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6: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 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七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6: 口袋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8: 大家好，我。

0: 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20点前后转东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20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20点前后转东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20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0: 这里可以。

0: 夕阳入海，
1: 这里有海滨温泉，
0: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2: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1: 百年港城，
0: 水产鲜美，
2: 稻米飘香，
0: 水果甘甜，
1: 这里是大美营口，
3: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4: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不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幻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是主持人石蕊。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周一周三下午的1点钟到2点钟，由营口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大型文旅栏目与君同行乐游营口。节目中呢，我们带您沉浸式的去体验营口户外文旅、美食文旅、非遗文旅和红色文旅，让我们人人都做咱营口文旅的推荐官，让更多外地游客来到营口，喜欢营口，热爱营口。那么今天呢，又是我们带着大家去沉浸式打卡的一期节目，场外主持人李阳今天呢，将带着您一起漫步母爱名山，共游状元福地，共同来问候一下我们今天的场外主持人李阳。李阳你好。共同来问候一下我们今天的场外主持人李阳。李阳你好。福地，共同来问候一下我们今天的场外主持人李阳。李阳你好。福地，共同来问候一下我们今天的场外主持人李阳。李阳你好。福地，共同来问候一下我们今天的场外主持人李阳。李阳你好。共同来问候一下我们今天的场外主持人李阳。李阳你好。共同来问候一下我们今天的场外主持人李阳。李阳你好。共同来问候一下我们今天的场外主持人李阳。李阳你好。共同来问候一下我们今天的场外主持人李阳。李阳你好。共同来问候一下我们今天的场外主持人李阳。李阳你好。共同来问候一下我们今天的场外主持人李阳。李阳你好。

0: 健康就是什么。那我们现在直接从这个望儿山，这属于是哪个门？
1: 北门的一个入口。
0: 北门的一个入口是吧？
1: 对。
0: 再有这一个门吗？
1: 对，只有这一个门。
0: 哦，
1: 入口出口在这边。
0: 车是能开进来的吗？现在？
1: 是可以的，是10块钱一台的停车费，然后进入转是停车场。
0: 有一个停车场可以进来的是吧？
1: 对。
0: 那我们现在这个门票大概是多少米？
1: 门票的话是40米一人。
0: 也分这个老人、小孩儿，
1: 分
0: 啊，还有什么证可以免票是吧？
1: 有的，优惠政策是老人60岁以上是半价20，70周岁是免票的，然后需要持着本人的身份证。像小孩的话，不足1米3的是不要钱，够1米3。是半价20，大学生的话拿学生证可以享受半价优惠，然后教资格呢也是半价的，像残疾人、警察和在役和现那个和退役的军人都是免票的。
0: 因为望儿山它也是属于是4A级景区是吧？
1: 对，国家4A级风景区。
0: 那我们现在镜头看到我们已经从正门进来了。
1: 对，
0: 那在我们的左手边就是它的这个停车场是吧？
1: 对，是景区的停车场。
0: 景区的停车场。然后如果我们是开车来的各位朋友，就可以从这个地方把车停下来。
1: 对，
0: 然后我们就进到景区里边了。
1: 对，
0: 景区里就不能开车了是吧？
1: 对，咱们把车停好之后咱们步行。
0: 那我看右手边一把的这个工具是不是现在开吗？开放
1: 现在还没有，现在设备正在维修维护，
0: 这是安全第一呗。
1: 对，
0: 时间长还需要检修一下。
1: 对，
0: 那我们那各位朋友，我们今天呢要先带大家去游个湖，这个湖叫什么名字？
1: 母亲湖。
0: 母亲。我们呢接下来先带大家坐着我们的观光车游，然后那个麻烦师傅稍微慢点开啊。大家就跟着我们的镜头，我们先来游个湖啊。然后边在游湖的时候，让我们的讲员边给我们讲一讲，我们这个湖它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好，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母亲湖。我们母亲湖的风景区呢，是位于我们望儿山脚下，占地面积呢大约为85万平方米，它的水面面积，
0: 这个湖整个是。
1: 对。对，整个湖的这个占地面积是85万平方米，其中那个水面面积35万平方米，四周绿化面积呢大约是50万平方米左右。
0: 那我们稍后啊，这个镜头就能转到我们这个湖这边。
1: 对，
0: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湖水其实它是挺绿的，因为我说这个湖水它其实越绿就说明它越深
1: 啊。对，
0: 那它大概这个深度能有多少？
1: 水深大约在5到10米左右，
0: 那还是挺深的。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说咱们要来游湖的话，我们的各位朋友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1: 对
0: 对对，因为我们安全第一。
1: 我们这个一池碧波荡漾的水面呢，在各种树木的点缀下呢，也是更加的熠熠生辉。望儿山呢，与母亲湖也是交相辉映，山清水秀，湖光山色，山呢也映衬的多了几分灵性，就像我们的母亲张开了怀抱，期待四面八方儿女的到来。
0: 我们整个这个湖，刚刚那个我们讲解员一鸣也说了，它这个面积还挺大的。
1: 对，
0: 所以你看到周围的这个树啊和湖在一起，这个景色就还是挺美的。所以说这网友说来这个望儿山，回去说是不是我只能去爬个山？那现在你不仅是可以爬山，你还可以游湖。
1: 对，
0: 那朋友们，游湖不单单是可以坐着这个观光车在湖周围绕一圈，我们看到这还有
1: 游艇，
0: 对吧？咱们也可以各种各样的事情也是在这个湖边可以有一个丰富的延伸。
1: 对，
0: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的镜头啊， 镜头大家可以稍后会看到，我们这块是望儿山里边的这个湖边上的一个露营地。对，
1: 同时这边也是也有一个垂钓区。
0: 镜头的这边啊，现在镜头给到这个位置是垂钓的地方。可以在我们的湖边垂钓，但是也都收费的。这个是另收费的，不含门票内的，朋友们。镜头再给到一下我们的露营地，对，我们这边有这个天幕帐篷，然后还有这种可以休息休憩的小帐篷，
1: 对，
0: 大家可以在这儿。其实露营是这个季节比较适合做的一件事儿，
1: 对，这个季节天气刚刚好。
0: 怎么样，你们最近露营了吗？
1: 最近没有，最近忙着上班，
0: 离着比较近，是不是能有个便利条件什么的？那我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条这边。垂钓的一部分。
1: 对，我们这个湖呢，虽然是人工湖，但是它的水质

0: 呢，不仅是因为树木的点缀和山的衬托更加生动，这位母亲湖呢还是防雨防洪的重点工程，可以涵养地下水，储蓄地表水。因为母亲湖本来就是一个很亲切的名字，再加上它可以帮助人们抵御灾难，所以它就是当之无愧的母亲湖。
1: 哦，所以这个母亲湖它叫这个名字也是有它的原因在的。
0: 嗯，
1: 它为什么叫这个母亲湖啊？那我们这个每个地方都有这个指示标志啊。
0: 对，那个目标
1: 帐篷的话收费咱们是另收费的，看在人在内的。
0: 嗯，
1: 那大家如果说想要来这露营的话，可以自己来这个湖区逛一逛，问一下啊。
0: 咱们母亲湖的景状呢，也是围绕一个少数民族少女的体型所修建的。咱们在山顶俯瞰，或者是无人机那个航拍的角度，可以看到这个湖的全貌。
1: 哦，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从我镜头的角度给大家先看一看。
0: 先看一下。
1: 如果说咱们想要看一下这个航拍的全貌的话，可以在网络上搜索一些资料啊，朋友们。
0: 也可以来到我们望山打卡，然后在山顶也俯瞰一下这个湖的全貌。
1: 那我们是先游湖，游湖之后带大家会去山顶看一下啊。那其实我们在游湖的过程当中，咱们现在呢是准备绕湖一圈，我们在绕湖的过程当中也能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到望儿山的一个不同角度它的状态是什么样的。那我们也能从一会儿爬山的那个望儿山的那个位置再看一下湖它是什么景色，是吧？
0: 对。
1: 那你们平时在园区应该是经常能看一下不同哪个角度最好看，是不是？
0: 各个角度望山有不同的美。
1: 那你感觉哪个角度比较好看？
0: 我觉得都挺美，在广场和山顶就是各有各的特色，不一样的美。
1: 端水，挑一个，必须让你挑一个。
0: 挑一个，我觉得山顶的景色是比较不错的。
1: 哦，山顶，
0: 对。
1: 这边也是可以玩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吧？
0: 对。咱们前面呢会路过一个网红打卡地天空之镜，那块拍照挺漂亮的，可以拍到我们这个山和湖的倒影。
1: 天空之镜，
0: 对。
1: 那先给我们形容一下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天空之镜呢，它就是在上面就是能拍到它的那个倒影。
1: 那我们
0: 手机垂直在那个镜面上，是最佳的拍摄角度。
1: 哦，还有那个拍摄技巧的，是吧？
0: 对对，有拍摄小技巧。
1: 那一会儿教一下我们啊。
0: 好。
1: 那我们现在是绕湖大概有半圈了吧？小半圈，
0: 差不多，
1: 小半圈。
0: 我们这一周是4.8公里。
1: 我们要是从这个桥上走，就从哪个位置走？
0: 桥上它就是景区的外面的，就是桥上。我们这个五个桥梁连接，就是这条路属于叫山海大道，连接我们望儿山和山海广场两个景区。
1: 来，大家随着我们的镜头啊，稍后就能从我们湖的对面看到望儿山的其中的一个角度了，朋友们。
0: 对，
1: 在这个湖水的倒映中，然后映衬着远处的望儿山。看看大家从这个角度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望儿山，特别是现在这个时间哈，你看那个湖水就还挺好看的。
0: 然后湖对岸的话就是我们的静武广场了。
1: 哦，那一会儿我们也会去到静武广场，是吧？
0: 对，搭我们观光车一路环湖到那边，就可以路过我们的静武广场。
1: 那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在现在逛这个游湖的时候，这个风力还是挺大的啊。
0: 对，
1: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看我们直播的时候能听到这个风。那我们在整个逛的过程当中混合着这个风吹着湖水的味道。
0: 这边也是我们打卡的一个标志点，
1: 这个是然后我们在逛的时候，这边有休息的地方，是吧？
0: 对，然后同时除了天空之镜呢，也有几个其他的打卡点。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块开始一路打卡了？
0: 可以。
1: 好，那就麻烦我们的师傅帮我们先稍作停留一下。

0: 请朋友们跟随我们下车，来看一下我们各个地方的一个打卡点啊。这有一面可以打卡的墙，
1: 对，
0: 有一面
1: 打卡的墙。
0: 这个墙是一个就是祝福语很多，
1: 对啊，
0: 祝福大家就是能够生活自在如意，天天开心，
1: 对，
0: 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寓意在，咱可以在这拍照打卡是吧？比如说我们在这拍照留念一下，来这儿拍照留念一下，然后把美好的祝福带回家，这是我们其中的一个打卡地。
1: 对，
0: 刚刚我们在前面的那个没下哈，
1: 没下，
0: 那我们再往前继续走啊。
1: 再往前有一个，你得发个大财啊。
0: 那个是特意建了一个没有那个人的，是吧？
1: 对对。
0: 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小秋千，
1: 对，小秋千，
0: 小秋千也可以试一下啊。小朋友应该会比较喜欢这种这个小秋千吧？是不是？这也是我们的可以玩的一个小秋千了，朋友们。就是也是在天空之镜这块是吧？
1: 对，
0: 在天空之镜前面了。所以我们在如果说咱们来望儿山游湖的话啊，各位朋友们，咱们游湖的话，在天空之镜这块一定要稍作停留一下。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美好祝福的一个墙，还有这个小朋友比较喜欢玩的小秋千，那当然成年人也可以玩，谁还不是一个小朋友了是吧？内心住着小朋友。
1: 我们这边这个花还没开，开的话是过晚两个月吧，格桑花会开啊。
0: 就是大概是几月份？
1: 大概得六月底七月初吧，差不多。
0: 那就是快放暑假的时候。
1: 对，然后前面就是我们的天空之镜，
0: 天空之镜。这个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需要。
1: 它下午
0: 拍照稍微有一点点逆光哈，
1: 上午拍照的话
0: 就就我们需要拍那个拖鞋上去。
1: 对，如果人上去的话是需要拖鞋的。
0: 我们试一下啊。
1: 然后我们把手机垂直在、这个、
0: 是什么样的一个角度？
1: 那我看一下啊，
0: 看一下，就是我们要可以
1: 稍微往这个。
0: 那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镜头后边这个位置是。就是基本上是正对着望儿山的那个那一面的，
1: 对对，可以拍到这个山呢和这个湖，
0: 就是山和湖，然后在这个天空之镜的倒影之下，有一个特别好的就这样的一个拍照的地方是吧？打卡拍照的地方，
1: 把手机垂直在镜面上就可以拍到。
0: 那我就先替各位朋友们打个卡拍个照了啊，先替大家打个卡拍个照。然后咱们如果说来望儿山游湖的朋友们，
2: 来个三二一来，
0: 然后三二一
2: ，OK。
0: 大家记得，如果在这个天空之镜上是需要拖鞋的朋友们啊，
1: 对，
0: 是需要拖鞋的，
1: 拖鞋打卡，
0: 拖鞋打卡。那我不知道大家从镜头里看的效果怎么样啊？不过站上去的感觉就有点像那个倒影过来的那种，是吧？
1: 对。
0: 这个当时怎么想着要设计一个这样的？
1: 他那个创意来自于那个茶卡盐湖那个天空之镜啊。我们之前有一个领导想到这个创意，
0: 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打卡的地方。
1: 对对。
0: 啊，这块也是一个打卡拍照的地方。
1: 对，这块也是一个打卡拍照的地方。
0: 这个讲解员给我们演示一下吧。
1: 你先，
0: 那个我演示完了，你来演示一下这个。
3: 你俩一块去吧，一块去。
0: 只有一个人
1: 能去。
0: 然后你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要怎么去拍。
1: 人站在这就可以。
0: 啊，这个是把那个字儿。
1: 对，把字儿，人站在这中间，
0: 它就是那个财。
1: 对。
0: 哦。大家记住了吗？这个就是我们示范的其中的一个打卡拍照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说来到天空之镜这块，大家是一定要稍微停留一下的。好，大家
1: 上车了。
0: 好，那我们这块基本就拍完了是吗？
1: 对对。嗯。
0: 后边还有我们可以拍照的地方吗？
1: 没有了，其实大概就是
0: 主要就是在这块，
1: 对，主要就是这个天空之镜。

0: 7.5米，是土方向足以及更我们下面就跟随着我们的镜头继续游湖了，朋友们。这边呢也有几个可以休息的地方啊。好的，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广播这边要先进一下半点广告，那也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哈，此刻呢可以继续将手机停留在我们951的官方抖音以及营口融媒之声的直播画面，我们场外直播还将继续。那广播这一边呢，半点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
1: 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6: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5: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6: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2: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

0: 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实体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石，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6: 这里有海滨温泉，
3: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11: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6: 百年港城，
3: 水产鲜美，
11: 稻米飘香，
3: 水果甘甜，
6: 这里是大美营口，
9: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2: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0: 正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希望我们人人都做咱营口文旅的推荐官。那今天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呢，我们是带着大家伙儿去沉浸式打卡的一期节目，场外主持人李阳今天带您一起漫步母爱名山，共游壮远福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转播前方正在直播的画面和声音。
1: 那现在我们要去下一个打卡地，就是
2: 茅草屋。
1: 那跟着我们的依宁儿，咱们一起去探一探，看看里边有什么啊。
2: 我们面前看到的几处茅草屋呢，是望儿山传说故事的情景还原，有石磨呀、炒垛、水井、纺车等，是还原当时母子俩相依为命、温暖的生活画面哈。
1: 我们可以进去看看是吧？
2: 可以的。
1: 这里面我看看都有什么。
2: 至少老式的那种火炕。还有一个婴儿的摇篮，
1: 这是我们还原出来的。
2: 对对，是依据我们望儿山传说故事做的一个情景还原。
1: 这是其中的一个，这还有一个是吧？
2: 对，他们都比较相似。
1: 我们来看看这个里边的。
3: 干嘛了你呢？干嘛了？我这么大街。
1: 这个门口是还有一个石磨。
2: 对。这边还有个秋千。
1: 这都是根据我们那个环境还原的是吧？
2: 对对。
3: 你直接到外面啊。
2: 然后前面的话还有一个仿制的牛棚和水井。
1: 走，我们去看看
2: 哈。

0: 就是在这个区域把这个故事当时住的这两个地方给它进行一个还原，
1: 对，一个情景还原。
0: 然后前面的话就是我们的杏园，就是刚刚您提到的那个杏园了。
1: 对，
0: 这个是牛棚，
1: 不是这样，
0: 那个是牛棚，
1: 这个还是茅草屋。
0: 这个也是个茅草屋。
1: 对对，
0: 我们也跟随着镜头进里边看一下这个小茅草屋的里边是什么样子的啊。那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小朋友来说，可能这种房子的画风见的是比较少的，
1: 对，基本都没接触过。
0: 对对对，
1: 小朋友可能，
0: 因为像我们小朋友可能平时住在自己家里哈，这种就基本是很少见的。
1: 对。
0: 走啦，朋友们，跟随着一宁，我们再来准备要去到望儿山脚下去看一看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杏园了，是吧？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杏园。前一阵我们那个杏花开放也是比较漂亮的，
0: 现在都是结杏了，是吧？
1: 对，刚刚应该是有果实的。然后我们再往前面走的话，一会儿就往我们半山腰上我们的自然形成的母亲头像一母像，我们到那边去打卡一下。
0: 哦，那把这个望儿山的这个名字由来再给我们讲一下吧，因为我们刚刚游湖的时候在那个公交车上风还是比较大啊。对，有很多朋友听得不是很清楚。
1: 好，那我为大家再讲解一下我们望儿山的名字的由来。望儿山的名字呢是源于一段母爱传说而得名。相传呢，很久以前，望儿山下是一片汪洋大海，靠海的渔村住着一户人家，只有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母亲呢昼耕夜织供儿子读书，儿子呢十分聪明懂事，决心苦学成才。母子俩就这样苦熬了十余载。这年朝廷举办大考，儿子乘船赶考去了。他不负母亲的厚望，高中状元，进榜提名，并得到朝廷的重用，被派到江南某一地为官。因为公务紧急呢，不能及时回家，便派手下的仆人给母亲送信，并接母团聚。但是呢，天有不测风云，送信人在途中遭遇了风暴，船沉人亡，母子二人便失去了联系。母亲在家久等儿子不归，便天天登山望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母亲的眼泪也哭干了，头发也等白了，最终在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母亲的身躯倒下了，化为了一只石像。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母亲呢，就把咱们面前这座山叫做望儿山。数年后，儿子还乡，得知母亲因为思念自己化为了石人，悲痛万分。这对母子的故事感动了上天，众神动容，羽化母亲成神，母子二人重得团聚。儿子呢也辞去了江南的官职，回来建设家乡，孝敬母亲。母亲呢也护佑这里的人们生活富裕，人丁兴旺，所以望儿山呢又被叫做望儿山，也就是兴旺的旺。
0: 那大家现在随着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这个母亲石像的这个角度啊，就是我们从山下的一个角度看到的望儿山的母亲石像，就是系着红绳的，
1: 对，
0: 那个是自然形成的这个石头，不是刚刚说的那个小塔啊。
1: 对，
0: 我们还能再往上走一点不？
2: 没问题。
0: 来，再走一点点，咱不走太多啊，因为坡还是挺陡的，朋友们。
1: 好，咱们爬山一定要注意安全，平时。
0: 对，但我们这条不是上山路，朋友们。
1: 对，这边是下山路哈。
0: 对，但是从这个角度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山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多角度带大家去看嘛。
1: 对。
0: 我们稍微浅浅的爬一小段啊，
1: 主要是带大家打卡一下我们自然形成的母亲像。
0: 对对对，然后看看大家是不是能看出来它的这个母亲像的这个形状。其实我看的时候都需要找一个角度去分析一下。
1: 可以，前面是最佳角度。
0: 大概这个角度呢，我们就不往上爬太多了，差不多这块这个位置，大家看看怎么样？
3: 能下，我回去，我
0: 先
3: 上不
0: 了，
3: 一会儿回去咋下来？
0: 就在这儿吧，咱不往上爬太多了。就在这块儿，是不是能看出来？
3: OK。 行。
0: 在这儿大家看看，这个角度怎么样？

0: 然后他是望着湖的方向望儿，然后他在想儿子什么时候回来呀、啊？回来给他做好吃的呀，做点这个八珍鱼丸啊。
1: 咱们看到的是一个两面像，然后这边的话呢是一个脸颊比较凹陷的母亲，然后在广场那边看的话是脸颊比较饱满的母亲像，它是一个两面的。
0: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有游客在还是往上爬啊、但我们就不往上爬了，朋友们。对，因为我们这个我们还有别的角度可以带大家去看这个望儿山母亲像啊。然后我们下山的时候从那一侧有
1: 这
0: 个小台阶来扶着点。
1: 对，我们平时出来爬山一定要注意安全，扶好我们这个铁链扶手。
0: 我们这是个下山路是吧？
1: 对，下山路，我们是这边。
0: 现在平时比如说周末呀什么的、这个接待的游客多吗？
1: 周六周天的话游客还是挺多的，再就是五一十一母亲节。
0: 其实有的时候你像营口周边我们有一些朋友啊来这儿逛一逛，在周末的时候短途游，也有很多我们外地的朋友，你如果说想要来营口的话，你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去逛我们的营口，在我们的周边去寻找一处有山有湖还能够露营还能够垂钓的地方，而且还能够把这个美好的寓意带回去。
1: 望儿山是一个挺首选的地方啊。
0: 那我们是顺着这条路往前走，
1: 顺着这条路往前走。
0: 我们顺着这条路往前走，朋友们，就是我们望儿山的上山路了啊。
1: 对，上山路的
0: 上山路
1: 这边。
0: 那大家可以随着我们的镜头，跟着我们一路看一下我们上山路这边的风景。那也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大家看这个上面的小花开得很好，这个是什么花？
1: 槐花。
0: 槐花
1: 啊，特别香。
0: 对，大家可能通过镜头能看到它开的这个很好看。
1: 对，
0: 但我们在这是可以闻到那个槐花的香味的。
1: 对，淡淡香气。
0: 我记得上次我们去直播的时候是满园的那个丁香。
1: 丁香
0: 是吧，哥？丁香。然后今天是这个槐花。
1: 对，我上午还跟我同事说呢，我说这槐花开了真香，
0: 真香哈。
1: 对，
0: 大家看这个槐花还有这个紫色的啊。
1: 我们这边的话就来到了我们状元亭，里边的鼓呢叫做状元鼓。现在每到中考高考的前后呢，会有一些考生的母亲穿着旗袍来到这里登山拜母，为自家的孩子祈福，意味着旗开得胜。现在咱们景区所打造的主题呢也是状元祈福地中华敬母山。
0: 哦，那这个祈福的方式就是他穿着自己喜欢的这个衣服啊，然后包括这个旗袍旗开等，然后敲这个鼓，是不是？大家听这个声音还是挺厚的啊。然后就金榜题名，状元高中，
2: 一帆风顺。
0: 那我们也是把敲完这个状元鼓，我们就把美好的这个成绩也带回去了，朋友们。
1: 然后四周呢是一些祈福牌
0: 啊、
1: 有一些美好的愿望，
0: 这是大家可以写的这个祈福牌。
1: 对对，
0: 可以写一些字和祈福的话是吧？
1: 对的。
0: 金榜题名，妙笔生花；金榜题名，学业有成。这个题字写错了。
3: 这有
0: 词吗？一帆风顺，福禄双收，三阳开泰，志在四方，美好的祝福。然后我们每一处都有这个指路牌，可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如果往这个方向走是母亲湖，然后再往下一个方向走就是慈母馆，也是我们稍后要去的这个地方。我们走到这儿还是能够闻到这个槐花的香气哈、这块呢是有几株这个紫色的槐花树、
1: 对，
0: 前面是那个白色的比较多。然后我们下面要去，
1: 我们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的慈母馆。

0: 博物馆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呗。嗯。啊，在我们面前的这座古朴的建筑呢，就是慈母馆，它是当时呢我国唯一的一座母亲纪念馆，是由原国家领导人陈慕华亲自题写的馆名。它占地面积呢大约为1800平方米，仿古阁楼式一馆二厅的建筑，为古今人们所敬仰的慈母提供一块孝敬母亲的圣地。它的馆内呢是有一座慈母像。是普天下母亲的代表。
1: 嗯，那这块是，
0: 嗯，这块的话是刻的我们24孝，然后和右边呢是一些建馆制。
2: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啊。
0: 对。

0: 然后也会有一些
1: 祈福袋，
0: 祈福袋，大家会把美好的祝福挂在这个
1: 福袋的祝福的愿望。下面我们就不上去了。嗯。
0: 今晚走了。
1: 好，
0: 不是你同事叫，要不要喊他一下？
1: 我可以喊吗？
0: 喊了你还没事。
1: 萌萌，萌萌，啊啊哦，我们在这边哈，
0: 在这边走。那随着我们的江燕跟着我们的镜头，咱们继续往下逛了啊哈。再给我们多介绍介绍望儿山，因为我们大家其实有的时候了解来到这儿，可能就只是说，逛逛山、走一走，但真正了解的还是比较少的。
1: 好，那我为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望儿山的地理位置吧。望儿山呢是位于我们辽宁省营口市大邑圈区熊岳镇东2公里。
0: 小飞船
1: 啊，咱们望儿山呢也是辽南，
0: 你看，
1: 这小鸟我还不认识，
0: 那个喜鹊，那个小鸟，
1: 喜鹊，
0: 我们发现了这个奔跑的跳跃的小鸟，
1: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啊，特别可爱。
0: 他刚刚在看那个慈母石的介绍，
1: 特别可爱的小鸟。
0: 看那块，我感觉他也很喜欢这个地方。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是什么样的位置？
1: 上山路的方向，
0: 这个是上山路。那这边呢？
1: 这边就是回刚刚那个位置的小路，一条小路。
0: 那跟随着镜头，我们继续往下走。
1: 对，
0: 接着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望儿山呢是辽南名山，是东北具有东北独特的海峡单石地貌。我们的那个山峰孤峰耸立，海拔高度呢是100.9米。望儿山呢也是全国唯一一个以母爱为主题的名山，是省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中华孝文化、母爱文化的重要传承地。
0: 然后我们这个角度就是在这个山脚下了
1: 啊，对，在山脚下，我们在这边。
0: 那接着顺着这条路，我们走还会看到一些什么？
1: 一会儿我们往前走的话，会路过我们这个母子桥和母恩池这两个景点。
0: 这个都是自然形成的吗？
1: 我们景区是92年开发建设的，它是有一些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
0: 相结合的。
1: 对，
0: 这条路是后修的吗？
1: 对，是后修的。

0: 后我们右手边会有一些那个像我们山楂树啊，还有一些小樱桃，跑到夏天的时候会有那个小樱桃在这路边。
1: 哦，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角度，我们是在山脚下的这个
0: 对
1: 望儿山，
0: 但是这边是禁止攀爬的哟。
1: 禁止攀爬，对的，我们有安全提示啊。
0: 嗯，这边有一个牌子写的。
1: 对，不能说我们要从这儿爬上去是有点危险的。
0: 对，因为我们出来游玩毕竟安全第一嘛。
1: 但我们从这个角度能看到上面有山上有个小亭子和那个小塔。
0: 山上那个小亭子是为我们游客提供休息的地方，它叫做哺乳轩。
1: 嗯，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也是我们大家在不断的修建的过程当中，然后都想把这美好的记忆留下来。
0: 对，
1: 也跟我们的望儿山跟母爱有关系啊。
0: 嗯，因为那个我们望儿山是以母爱为主的旅游景区，所以说景区的一些景点呢都是以母爱爱母这一主题所命名的。
1: 嗯嗯。那我们接着往下走的下一个地方是
0: 五子桥和母恩池，前方就是了。
1: 五子桥和恩池，
0: 母恩池，对。
1: 你看我们每一个名字都是和这个母爱相关的。
0: 对。
1: 这有一个母恩池介绍，
0: 对，
1: 见见。
0: 咱们面前的一高一低的两座水泥桥呢，就是我们的母子桥，这边看能不能明显一点。我们桥下的一池水呢叫做母恩池，相传老母亲呢因为思念自己的儿子，眼泪流啊流，汇集成这一池水。正如一句话所说呢，山高莫高于母爱心，水深莫深于母恩之情。
1: 它有一个状元桥是吧？然后呢，我们这边有一个戴顶龟。
0: 对。
1: 那我们
2: 桥你看到是？
0: 看到什么？
2: 赞母龟。
1: 赞母龟在这儿啊。
2: 我说那个龟
1: 在这儿，
0: 在这儿啊。
2: 我说好像是搁上往下看，是不是更形象一些？
1: 这也可以看到。
0: 这块是自然形成的龟状小石。
1: 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这块，这个是头。上面的那个一小块它是头，然后底下是它的那个壳和脚。
0: 这个寨母龟呢是山脚下自然形成的龟状小石。传说一次母子在过独木桥的时候呢，遇上了这个山洪爆发，将母子俩冲到河里。一只山龟为母子之情所感动，将母子救到河岸。为防止呢母子再次遇险，山龟便化作一块岩石，常年守护在这里。也是有这么一小段故事。
1: 所以说你看我们来逛这个望儿山，你逛湖的时候，你在某一个地方你可以停留下来打卡拍照，你在逛这个山的时候有很多形成的这个自然景观，它也是有赋予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在的啊。然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到这个山，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山顶山腰半山腰都有一个游客在哈。
0: 对，
1: 我看那块有，然后这边
0: 有巡逻的呢，
1: 也是
0: 我们游客。对，
1: 然后那边是下山，他们就已经爬完了。
0: 对，爬完了。
1: 刚才的那块，
0: 但是他们路走反了，这边是下山路，然后那边是上山路。
1: 他们走反。但是他们还有台阶应该能走。
0: 对，
1: 然后这儿有一个我们的状元桥。怎么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带着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不同的角度的望儿山，是让你对望儿山的认识又有了一个新的刷新。对对对，有了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0: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上山路了，这边
1: 这边伴随着槐花香，我们就一路登上望儿山。我们看看上山路的这个角度看到的望儿山又是什么样的，朋友们。
3: 好的，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广播这一边的直播呢只能先暂时到这里了，但是呢我们的951官方抖音以及营口融媒之声的直播还在继续，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哈，以及我们手机前的网友朋友们继续驻足在营口951的这个官

0: 方抖音以及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号当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那我们说人人都做咱营口文旅的推荐官，当外地游客来到营口的时候，你要向他推荐我们的母爱名山望儿山，让他到那里面去感受一下母爱的文化。好了，那今天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呢，广播版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五月感恩新一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6: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9: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3: 九五幺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20点前后转东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20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清到中浪。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20点前后转东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20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清到中浪。

0: 天气情况了解过后，九五幺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九五幺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九五幺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九五幺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九五幺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这一时间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0: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1: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

0: 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1: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3: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在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会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推开世界的门》。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在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过后，接下来的时间空中服务台开始正式为您服务。两种联系方式呢已经同时给您开通了，直播热线是2834700 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跟节目互动的方式呢有两种，在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两种方式您任选其一。直播热线是28

2834-700-2834-700。如果您此刻打电话方便的话呢，可以打电话过来啊，我们呢直接沟通来说一说您想播报的信息。那么如果此刻您打电话不是很方便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和节目进行互动。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您想发布的，您将呢想发布的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到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看到了之后呢就会为您播报了。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来的信息啊，一位听友呢要招一位晚班的出租车司机，车是5年的福瑞迪，轿车地点在渤海明珠附近，要求司机双证齐全，长期合作。联系电话是17704173596，17704173596。

再来看一条出售房屋的信息，富安园有一套外门室要对外出售，20平米，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070-1646 156-4070-1646。

再来看一条出售房屋的信息，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7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91平米，三楼有一个大平台，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

再来看一条出售房屋的信息，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不提楼，面积是 96.53 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 132-3824-2880。

再来看一条出租房屋的信息，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家具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1。

现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如果你有相关的信息想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来看一条出售房屋的信息，在盼盼路中段有一套商品房要对外出售，77.35平方米，二楼，两室一厅，院内有宽敞的停车位。南北通透，纯实木装修，采光好，供暖好，有空调。楼下一楼呢，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学区是建设小学，联系电话是

1394-1856 1394-1856。南平里 A3 号楼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 132-3824-28。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那么在每天空中服务台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为大家伙儿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给各位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哈，就是希望呢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感受到一份轻松和一份快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5: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0: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1: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2: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3: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9: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951，
14: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求职提示：

0: 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节目联系的方式呢有两种，再来和您说一下哈，直播热线是28347000，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来看一条招聘信息，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招一名洗车工，年龄不限，男女不限，要求有工作经验，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一位听友发来信息，要出售一辆2017年的大众速腾，1.6自动挡高配，银灰色的，跑了11万公里，售价35000元。联系电话是18840750586，18840750586。

再来看一条出售房屋的信息，渤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二楼面积是35平方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学徒工一名，工资头三个月是1000元，年龄要求在18到30岁之间，工作时间是早8点到晚上5点，地点在万有加油站对面，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0: 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为您播报您想要通过节目来播报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在每天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我们还会穿插着去给各位播放一些好听的节目开始曲。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

0: 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0: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0: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为您播报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就业空中服务台，来了解几条最新的招聘信息。
1: 就业是民生之本，

渠道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

就业空中服务台祝您就业创业有未来。营口盈通速递有限公司招财务出纳文员一名，月薪2500到3000元；招财务核算文员两名，月薪3000到3500元；招操作主管一名，月薪4000到6000元；招客服文员三名，月薪3000到4000元；招圆通速递快递员五名，月薪5000到13000元；招装卸工两名，月薪3000到4000元。地址在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智发街西80号，联系电话是18504178778，18504178778。营口盈通物流有限公司招库工三名，月薪3000到4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路南镇政府院内，联系电话是18531520269，18531520269。营口中辰发展有限公司招定型机操作工一名，月薪4000到5000元；招纺织染色工一名，月薪3000到4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科隆路17号，联系电话是13204171605，13204171605。

来看几条招聘的信息。渤海营口酒店发展有限公司豪生大酒店招前台接待一名，月薪3500到4000元，地址在营口市星海大街99号，联系电话是13941712996，13941712996。鸿宾物流营口有限公司招高薪骑手99名，月薪是6000到8000元，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渤海大街西12-94号，联系电话是18840706521，18840706521。

塔维特营口精密机电工业有限公司招钳工两名，月薪3000到4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新发街22号，联系电话是151-2422-3536，151-2422-3536。辽宁奥达制药有限公司招安环部长一名，月薪3500到5000元，招营销策划一名，月薪3000到5000元，招园林工一名，月薪250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路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9号，联系电话是158-4077-4143，158-4077-4143。以上是今天空中服务台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文艺广播，
1: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7: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8: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9: 哎，好球！
10: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

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静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咱们本地的家装栏目《我爱我家》。

整个装修里，水电改造被称为隐蔽工程，也是最核心、最不能出错的工程。它藏在墙体、地面、吊顶里，一旦完工了就很难改动，出现问题了，维修成本也非常的高。所以呢，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水电改造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给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发送私信留言。我们接下来会有一首歌的时间来给大家充分的时间来进行留言，无论是关于水电方面的哪些问题，您都可以留言给静伟，静伟会挑选几个问题在节目上以口语的方式来向您解答，也会有其他的方式，比如会给您发送文字性的消息来帮助您解决现在的问题。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我们会把水电材料布局、规范、防水一次性的来讲透彻。那本期节目呢，也会有一些重点的科普，比如水电路的规范、水路的规范、插座的预留、防水的标准、预算如何控制，还有施工避坑，让您家的水电一次性到位，安全耐用几十年。

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一首歌的时间。那大家有任何关于水电改造的问题，都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送私信留言。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他真的对你好吗》。

好的，那建伟这边已经看到了有好几位热心听众给建伟的留言，那大家不要着急，建伟会筛选出来几条来在节目上给您进行回答。

好，那第一位呢是来自听众赵先生，赵先生问了，水电改造最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赵先生你好，水电改造啊，最核心最不能省的就是有六点。第一点呢是电线啊必须用国标的纯铜芯，不能用非标或者铝线。第二点呢是强弱电必须分开，间距在30厘米以上，避免信号干扰。第三点呢是水管必须要走顶或者走墙，尽量不走地，方便维修。第四点呢是热水管一定要包保温棉，防止冷凝水或者冻裂的情况。

那第五点呢，也是防水了。防水啊，必须要刷到标准的高度，并且要做48小时的避水试验。如果您家是老房子的话，建议做到72小时。那第六点呢，是水电完工之后必须要拍照保存图纸，后期打孔可以不打爆管道。如果这六条您做到了，那您家的水电基本不会出现问题。

第二位热心听众呢是王姐，王姐给留言了，说静美啊，我家的插座感觉怎么都不够用，我应该咋办啊？王姐你好，插座啊不够用，90%的一个家庭的通病。那我可以给您一个全屋标准插座的数量，如果您照着去预留的话，那绝对是够用的。首先呢是玄关位置，玄关位置建委在这里建议您预留两个插座，客厅的话预留8到12个插座，餐厅的话预留2到3个插座，主卧的话预留6到8个插座，次卧的话预留4到6个，厨房预留6到10个，卫生间预留3到5个，阳台预留2到4个插座。

如果王姐您没记住的话也没关系，一会儿静伟啊会以文字的形式把这些数据发送给您。但其实呢，您只需要再记住三句话：能多留不少留，低处留，高处留，电器附近一定要多留。

小刘你好，水电啊，走顶和走地都没有绝对的好坏，但是呢，却是有适用场景的。先说一下走顶的优点啊，如果说您家水电选择走顶的话，那么漏水了立刻就会发现，维修的话也不用去砸地面，不会影响到楼下。但是走顶的缺点也是在的，它的用料会比较多，价格也会稍微高一点儿。

当然了，走地呢也是有优缺点的。如果说您选择水电走地的话，那它的优点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省钱一点了，并且施工也比较快。但是呢，缺点也在，漏水的话难以发现，维修也要砸砖，并且很容易把楼下给淹了。

所以呢，根据行业的标准给您一个建议，水管可以建议您是走顶的，电线可以走地，但是必须要套管，并且呢要规范的施工，这样的话是最安全最稳妥的。

那有其他的听众发送的问题，静伟没有在节目当中给您进行解答，您也不要着急。那我们稍后呢，这一首歌的时间里呢，静伟会以文字的形式把这个您提出来的问题的解答方式发送给您。

其实呢，咱们水电改造的核心啊，只有三个词：安全、规范、实用。如果材料达标，施工是标准的，点位是合理的，这三条做到，那水电基本上就不会出现问题。

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建伟也有给大家提过，像水电工程这一块是不要省钱的。那关于电线以及水管的这些选择呀，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大家一定要认准它的国标，那还有呢，也要认真的去进行不同品牌之间的一个对比，能选好的尽量去选好的，因为水电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隐患。

我们下半段家装课堂的这一环节当中呢，静伟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装修的科普。比如说今天会跟大家去聊一聊，像电路改造都有哪些核心的知识，水路改造有哪些核心知识，还有像刚刚那个王姐哈提问的说插座应该怎么样去预留，咱们有一个全屋插座最合理的布局，还有呢就是防水工程的一个完整的科普，水电预算的如何去进行一个控制，还有水电改造的避坑的指南。大家如果对里面的哪一项科普感兴趣，千万不要走开，我们在下半段家装课堂的环节当中会给大家详细的去进行一个讲解和科普。那当然了，在整个节目期间呢，您有任何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那给静伟来发送私信留言，静伟看到了都会，要不然以文字的形式回复您，要不然会把您的问题拿到节目上来，咱们来面对面的这样去进行一个沟通。

好，那下面的时间呢，经纬将会逐一的去以文字的形式回复咱们听众的一些问题。那咱们在稍后回来之后呢，经纬会给您继续的去聊一聊关于装修上的科普。咱们大家千万别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邮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你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另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7: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8: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9: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0: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7: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消费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崇高享受。我爱家装，我爱我家，这里是家装节目，我爱我家。
6: 设房、设计、装修、装饰、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咱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咱们本地的家装类栏目《我爱我家》，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静伟。

那咱们下半段的内容呢，主要要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装修之类的一些科普。首先呢，第一块静伟先要跟大家去介绍一下电路改造的核心知识。首先呢，先说一下电线的规格标准。照明的线路是使用的2.5平方铜线，普通的插座也是2.5平方的铜线，厨房、空调、热水器使用的是4平方铜线，大功率电器以及中央空调使用的是6平方铜线。

那还有呢，电路施工也是有规范的。首先呢，强弱电是要分离的，间距要大于等于30厘米，并且啊，电线必须穿管保护，禁止裸露在外。那同时呢，也禁止在承重墙开长的横槽。那同时呢，线头要规范处理，避免安全隐患。那同时，配电箱要分路清晰，便于维护。

那大家经常会把水电这样放在一起去说，那今晚接下来呢也给您带来了水路改造的核心知识。首先啊，水管的施工也是有规范的，建议大家走顶不走地，便于维修。那还有呢，热水管必须要包裹保温棉。水管的布局呢要求是横平竖直的，那同时呢接口要热熔饱满，杜绝虚汗。水路、水管和电路、电线，它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要进行水压的测试。那水压测试也是有标准的，首先是打压的测试压力要求达标，并且保压的时间要充足。那同时呢，在此期间无降压、无渗漏才算合格。一旦发现有问题了，要立刻叫停，重新找一下哪里出现的问题，立刻检修。维修之后再重新进行打压测试，每次都是这样一点点去找，以直到所有的这个测试全部都合格之后，这一项才算完。

好的，那在一首非常优美的音乐结束之后呢，我们接着来去聊关于装修上的一些小知识、小常识。那我们接着要去跟大家说的呢，是关于全屋插座的最合理的布局。首先啊，我们先说客厅。客厅的话，插座要预留在沙发的两侧，电视墙、空调，还有要给扫地机器人预留位置。

后第三个是卧室，主卧里面呢要留6到8个，次卧要留4到6个插座，分别都要放在床头的两侧，还有梳妆台呀，小孩的书桌呀，包括也要预留衣柜感应灯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呢，像我刚刚说的数量并不算多，大家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再多预留2个。那同时呢，卫生间也是要多预留的。我之前说的是预留3到5个，有马桶旁边、浴室柜、吹风机啊，还有一些智能设备，这些都是需要用到插座的。阳台区域呢，要预留2到4个插座，像洗衣机啊、烘干机啊、一些清洁工具啊，这些都是需要用到插座的。同时呢，大家也要在阳台准备好备用插座。咱们说到装修啊，不可避免的就要提到防水工程了。首先呢，先说一下防水的高度标准，淋浴区呢是建议大家做到不能低于1.8米，那卫生间的干区呢要不能少于不能低于30厘米，那厨房、阳台、墙面也不能低于30厘米。那当然了，施工的防水施工也是有要点的，比如说基层要平整干净，不能有空鼓的情况，墙角管口要先用堵漏宝来进行加固，并且呢要横竖交叉的这样去进行涂刷至少2遍。那在完全干透之后，还要再进行避水试验，避水试验呢不能少于48小时，如果说咱家是老房的话，那最好是做到72小时。同时呢，大家也要检查一下楼下无渗漏，方可继续施工。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去说第五点，比如说水电的预算的控制。那大家呢要按照面积去找到合理报价的装修公司。那一定要注意了，如果施工方的报价过低的话，那肯定是有隐患在的。那还有呢，是水电的点位啊，需要提前的去进行确认，避免后期的增项加价。同时呢，材料呢要认准国家的标准，不要使用杂牌儿。那完工之后呢，也要进行拍照留底，方便后期的维修。

那有一些朋友啊，会在水电改造这一块踩坑了。静伟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下避坑的指南，一共是有五条。第一条呢是不要乱开长槽、深槽。第二条呢是弱电和强电不同管不混缠。第三条呢是不要使用飞镖、劣质的电线水管。第四条啊是水路必须打压，防水必须避水。第五条呢是点位不留勺、不留偏、不留错。

水电啊，是咱们家的安全底线了，标准要做足，工艺要做细，才能够住得安心、放心、长期的舒心。

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感谢各位的收听，那现在马上就要到下午的4点钟了，祝大家一路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感恩新印记，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物，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五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间局部有雾，偏南风3到4级，14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3到24度，盖州12到25度，大石桥12到27度，鲅鱼圈12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7时前后转为3到4级，15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

0: 来风3到4级，午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到8级，14到25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14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间局部有雾，偏南风3到4级，14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3到24度，盖州12到25度，大石桥12到27度，鲅鱼圈12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7时前后转为3到4级，15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东南风3到4级，5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到8级，14到25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14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园跑个十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3: 哎，好球！
4: 大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7: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8: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5: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9: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3: 日历上的数字，
4: 钟表上的转针。
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
3: 啊。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2: 惊蛰春雷动，
3: 呀呀呀，
2: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3: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

0: 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2: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家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1: 回来了，
0: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

分手。北京时间16:32，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微广播。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1号，星期一，又是全新一周的开始。还是在这里呢，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在新的一周当中都有份美好的心情，都能够收获更多的好成绩。简单介绍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呢是周一，我们固定的板块呢是交通执法在线。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直播间有四位嘉宾啊，都是来自于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四位嘉宾，给大家介绍有关于交通运输管理方面的最新的工作动态，还有一些政策法规宣传。各位呢有问题可以随时参与，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是拨打我们的热线2834700，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留言都可以。5点钟之后呢是我们的名医来了的这个小栏目啊，我们会邀请到直播间的是营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两位嘉宾，介绍点的常识啊，守护我们全家健康的防线。在下班回家路上，您遇到了什么样的路况？比如说堵车呀，什么地点有这个交通事故啊？大家呢也可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随时的把这些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我们也会把这些信息呢第一时间传递给营口交警，交警带拿到这些信息之后呢，也会及时到现场进行处置。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我们的路况播报员，成为我们的路上的安全驾驶的这个行为人。好了，马上呢走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环节，交通执法。

我们红尘会。那么第二个变化呢，是过去的出行堵点变成了现在提升服务的支点，让大家的出行呢更省心了。江苏无锡的王亮先生啊，今年在五一体验了一次省心的自驾之旅。他带着孩子租一辆新能源的汽车，从无锡自驾到浙江的宁波啊东钱湖，小程序一键下单，专人直接把车送上门，满电出发。路上呢，到沈海高速的慈城服务区的时候呢，80多个充电桩整齐排列，还有移动的充电车随时待命，充电效率特别的高啊，几乎呢不用等位。行程结束之后呢，他直接在宁波还车，坐高铁返程，特别的方便。今年呢，为了缓解新能源车主的充电焦虑，交通运输部呢指导各地在假期前呢新建了一批充电的设施。现在呢，全国超过98%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呢都已经覆盖了充电桩，总数超过7万个。那么针对演唱会呀、音乐节啊这样大型活动的集中客流啊，北京南站推出了铁路加演出的模式，加开主题专列。国际航班方面呢，多家航空公司呢也加大了运力投入。五一期间呢，国际客运的航班同比增长了5.5%，也更好的满足了大家的入境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变化呢，是交通枢纽变成了消费的新场景，客流呢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商流。那么在五一当天，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进出港的旅客超过了16.6万人次啊，和以前大家赶飞机脚步匆匆不同，现在呢很多的旅客都会放慢脚步，在机场里逛一逛。这里呢既有老字号的美食，也有潮流的文创店，还有儿童乐园。不少旅客都说呢，现在机场啊简直是个大型的商场。在五一当天呢，大兴机场的店铺销售额达到了842.8万元，同比增长了11.7%。现在呢，不只是机场，很多的车站呢、服务区啊，都升级了消费的体验。重庆江北的机场有智能配送机器人，把餐食直接送到了登机口。南京的禄口机场呢，开了 AI 眼镜的体验店。山西的

0: 香环东站、高平东站、旅客凭高铁票就能够享受景区门票的优惠，还有贵州的花江峡谷大桥成了网红的打卡点，江苏的阳澄湖服务区更是成了很多人专门去打卡的园林景区。所以说
1: 那么在五一期间咱们辽宁的出行数据是什么样的呢？
0: 好的，那么咱们辽宁交通啊，在五一期间呢，全省的交通部门呢也经过了提前的部署，全力保障，不仅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安全便捷的出行环境，我们全省的营运车辆的客运量也达到了1264.71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33%。具体来看呢，我们假期全省累计发送了旅客是620.24万人次啊，同比增长了1.83%，到达旅客呢是644.4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0.86%。大家经常走的高速公路假期出口的总流量达到了811.09万台次，同比增长了1.61%。整体可以说我们的运输市场呢是平稳有序的，大家的出行需求呢也得到了充分的保障。那么很多听众可能会好奇，这么顺畅的出行环境是怎么做到的啊？其实呢，在这背后呢，我们全省的交通部门呢也做了大量的准备和保障工作。我们也给大家梳理几个关键点啊。首先呢，是节前我们把安全隐患的排查啊到位了。假期前一周呢，全省就对所有的港口危险的灌区、高风险的桥、还有隧道啊、客滚船、旅游船以及客运车辆、危险品运输车辆这些重点的领域做到了全覆盖的隐患的排查啊，把所有的问题都在节前进行了全部的整改完成，从源头上呢把好了安全关。其次呢，是假期期间我们实行了省市县企业四级联动的提级管控，对全省1700多家重大的危险源企业落实了7类13项的专门的管控措施，企业的负责人呢24小时在岗值班啊，动火的作业和危险的这样的大工程啊、高风险的环节都严格进行了管控。那么针对假期可能出现的灾害天气呢，交通部门也提前和气象部门进行了会商，提前落实了公路运输领域的防范措施，及时的给大家发布了出行的预警，让大家的出行呢心里有数。所以假期里我们交通运输厅的领导还带队组成了9个督导组啊，深入了全省各个重点的继续进行检查反馈，要求发现的问题立即整改。正是由于这些提前部署和扎实的工作呢，我们今年的五一啊，辽宁的交通运行才能够这么平稳顺畅，也让大家的假期出行更加的安心，更加的省心。
1: 好，听说呢，咱们营口市交通运输部门呢，给广大的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呢，有这样一个提示哈，就是有关于严禁擅自改装机动车的这样一个提示啊，给大家说一下。
0: 因为我们在前两天，我们交通执法队的官方微信呢，包括我们的交通局的官方网站呢，也都进行了大家的一个提醒，就是主要关于我们机动车维修啊经营者啊，要严禁擅自改装机动车的这么一个提醒啊。原因呢，就是由于我们发现，在外省有一些机动车维修企业在擅自维修一些不符合自己资质的一些车辆，包括维修尾货车辆的时候呢，发生一些生产安全事故，发现这个企业呢也没有进行这个备案，所以呢，我们未雨绸缪，也提醒了我们今天营口啊，我们所有的一些机动车维修企业有哪些事儿是不能做的啊，要提醒一下大家。主要就是今天提到这个事儿呢，就是擅自改装啊，给机动车进行擅自改装这种违法行为，大家千万不能做。那么还有一个背景呢，就是近阶段呢，我们的公安部门在打击炸街、飙车这些违法行为的时候呢，在源头排查的时候，也发现了我们个别的一些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存在给这些炸街飙车的机动车进行了擅自改装的问题。另外呢，我们在我们的治理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还有私家车非法营运的过程中呢，也发现了类似的违规改装的情况啊。所以呢，大家都知道，也都遇到过炸街飙车这些噪音扰民啊，超限超载呢这些违法行为呢，也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非法营运更是侵害了我们乘客的合法权益。这些行为不仅有严重的安全隐患，还威胁到了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会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和交通秩序。所以为了维护大家的出行呢，我们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呢专门就发布了告知书啊，提醒我们所有的机动车维修企业要遵守这些规定。第一个呢，大家绝对不能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经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是特征，包括车体的颜色啊，也不能随便改。第二呢，就是如果说车主需要改变车身的颜色、更换发动机、车身

0: 或者是车架的，一定要让车主先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到我们的公安交警部门办好相关的手续，我们的维修经营者啊确认手续齐全之后才能够承接维修业务啊。第三呢，我们的维修经营者不能私自给没有取得出租车营运证的社会车辆喷涂巡游出租汽车专用的啊车身的颜色和外观，这样呢也是不允许的。如果违反了以上的规定，我们的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啊擅自改装机动车的，我们交通处主管部门呢将会啊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如果是没有违法所得情况啊，或者是违法所得不足10000元的，我们将会对这样的维修企业处以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情节严重的，还会被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如果是构成了犯罪的啊，还会移交公安部门呢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请各位机动车经营者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合法合规的经营，共同维护我们道路交通安全环境。如果大家发现了有违规改装机动车的这样的维修企业，也可以拨打12345或者是12328热线来举报相关的违法行为。
1: 好，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啊，还有路政监管科具体介绍咱们全市高速公路还有国省干线公路路政管理的相关工作啊。应该说咱们营口本地的公路路网呢是四通八达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就请来的嘉宾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我们营口的高速公路还有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分

0: 营口地区高速公路共五条，总里程呢是214.401公里，其中国家级的高速公路有三条，分别为 G15 沈海高速、G16 呆溪高速，还有 G4513奈银高速。国家级高速公路的总里程共计是148.881公里。省级高速公路呢，营口有两条，分别为 S19庄盖高速和 S28，咱前年刚修通车的那个仙人岛疏港高速。共计的省级高速公路是65.52公里里程。营口地区的高速公路总里程呢是达到了214.401公里。我们营口地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呢是共11条，共计757.77公里里程。其中呢国道是4条，分别为 G202黑大线、G228丹东线、G229姚盖线、G305庄西线。国道是共353.731公里。营口地区的省道呢一共有7条，分别为 S101沈营线、S211盖浦线、S212盖亮线、S309青营线、S311基高线、S312秀水线、S315塔营线。省道呢共404.039公里。合计呢我们的国省干线公路是757.77公里里程。公路路政啊，大家虽然经常听到，但具体管些什么呢，可能有的朋友还不够了解。我借此机会呢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作职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和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的那个法律规定，我们的主要的工作职责呢是负责全市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公路路政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路政巡查，制止破坏公路路产的行为，依法保护公路不受侵害，实施路政许可，维护路产路权，查处路政违规的案件，治理超限运输，查处违法超限行为，维护公路养护作业的秩序和负责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的管理等。以上呢就是我们公路路政方面的简单的介绍，希望对广大听众朋友有所帮助。
1: 今年5月份呢是咱们每年的5月份呢都是我们全国路政宣传月啊。接下来请夏科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今年咱们路政宣传月的主要主题，还有我们将会如何开展呢？
0: 好的，今年5月啊是全国第12个路政宣传月。今年我们路政宣传月是以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民心为主题，聚焦公路许可审批、路政执法、路产保护等业务，通过集中宣传展示路政服务的成效，引导全行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提升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为加快推进我们交通强势的建设啊凝聚共识和力量。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战略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推动公路路政管理服务提质增效，我们根据交通运输部和省厅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并已经下发了今年的路政宣传月活动的实施方案。我们将围绕深学细务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解读法规政策，强化路政管理的普法释法，提升全民公路安全意识，守牢公路安全生产底线和宣传便民利企服务举措，提升路政管理服务体验这四大方面，也通过市县区的联动，适时开展自超执法主题的宣传、涉路施工许可的主题宣传、大件运输主题宣传和高速公路路口称重检测等多种形式针对性强的集中宣传活动。在五一这个假期期间呢，我们营口市执法队作为唯一代表我们辽宁省的城市，参加了交通运输部组织的五一假期交通运输新媒体互动直播，对我市盖州超限检测站的节日期间一线值守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同时我们也将在5月25日开展路政服务体验日的集中活动，邀请媒体记者到我们路政执法一线、自超执法一线、高速执法一线来，通过第一视角展现路政人员开展路政业务的这个全过程，让民众呢与人围观我们路政执法的真实场景，增强工作的透明度和群众互动性。同时我们还将借助日常路政巡查，开展业务帮扶暖心服务大走访，深入咱们辖区的重点货运企业、施工单位、物流园区、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和

0: 县村镇，精准对接企业和群众的需求，面对面讲解我们路政业务的规范、便民服务的举措等，手把手指导线上线下办理我们路政业务，帮助企业排忧解难，推进社会公治，在全社会形成了解公路、关心公路、爱护公路的良好氛围。主持人，
1: 好，感谢夏科长给我们做的详细的介绍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在以下的时间当中呢，再了解一下咱们鲅鱼圈方面在路政执法过程当中的一些工作啊。请陈队长吧，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鲅鱼圈路政大队日常巡查的范围，还有日常巡查包括哪些主要工作，好吗？
2: 好的，主持人。非常抱歉，非常欢迎给大家介绍我们咱们的陆巡工作。首先明确管辖范围，鲅鱼圈路政执法大队是营口市交通运输总局行政执法队的分支机构。
1: 那个您的话筒再开一下。
2: 负责鲅鱼圈辖区，负责鲅鱼圈辖区国省干线公路的路政管理。辖区内共有4条国省干线，总里程65.17次公里，其中国道2条，分别是 G202 黑塔线、G228 丹东线，里程是43.385公里。省道分2条，分别是 X212 该亮线、X315塔营线，里程是21.789公里。这4条干线的全路段都是我们路巡的核心覆盖范围。我们日常巡查都包含哪些工作呢？主要是分以下几个核心板块。一个是巡查沿途路面是否有人为破损、挖掘、扫着，是否有影响车辆通行的障碍物或者其他物品堆放占道，是否有较大面积的污垢和污染侵害等。第二是什么呢？巡查过往车辆是否有铁轮车行驶，是否有车辆进行自动行能实验，是否有掉落物品或者洒落污染物品的车辆行驶，是否存在超限超载违法行为。第三是巡查公路两侧，公路用地内是否有摆摊设点堆放物品、铁道垃圾设置障碍，利用公路边沟排放污水或者进行其他损害污染公路和影响公路畅通等行为。第四条是巡查桥梁、隧道桥梁两侧、桥面、隧道内及桥下面是否有违法堆栈，倾倒废弃物、爆破或危及公路桥梁、公路隧道、公路渡口安全的行为。第四条是巡查涉路工程，是否存在违法上跨下穿公路、修建桥梁、渡槽或者架设埋设管线等设施，是否有违法新建、翻建建筑物或者地面构筑物，是否出现违法新增非交通标志或新增改造那个平面交叉道口。第六个，巡视公路交通状况，是否有因自然灾害、交通肇事等造成的交通中断、危及行车安全的事件。第七个是检查监督其他违法行为、损害、侵占路产路权的行为。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想问一下吕铁军队长啊，就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直属路政执法大队兼这个管辖的公路规模，还有日常巡查频次安排，以及当前农村公路领域当中治理突出难题和长效管控的措施都有哪些呢？
3: 好的，主持人。首先很高兴能够走进直播间，和主持人一起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在这里我先简要介绍一下我们直属路政执法大队。我们直属大队具体负责是营口市主城区的出入口及老边辖区国省干线公路及部分农村公路的路政管理和超限治理工作。在这里我们管辖区域的国省干线公路共分为4条，共计是77.88公里里程，其中国道2条，分别为 G228 丹东线、G305庄西线，总共是51.439公里。省道2条，分别为 S101沈营线、S309庆营线，共26.441公里。那么从2022年开始呢，按照上级的安排， 我们接收了娄边区部分的县乡级公路，其中县级公路有四条，共计70公里，乡道20条，共计87公里里程。那么在日常的巡查方面呢，我们大队对辖区内的国省干线公路的巡查频次是每个工作日巡查一次，针对辖区所有农村公路实行分区常态化巡查，县级公路每周巡查不低于2次，乡级公路和交通量大的村级公路每月巡查不低于2次。我们重点是紧盯路边堆物、违法搭建、路面破损等问题，做到隐患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在路域治理上，目前我们最突出的难点是路边的杂物堆积，各类违法行为容易反弹。我们主要依靠高频巡查加村镇联动管控，发现问题当场劝导整改，同时常态化地开展宣传引导，以日常坚守住路域治理成效，保障农村公路通行整洁安全。
1: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看一条听友的留言啊。听友叫大亮啊，想问一下冠龙，就说之前我们一直在提到的出租车营运人员这个年龄啊，这个政策现在对于咱们营口来讲有没有最新的进展？
4: 现在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进展啊，这个我们呢通过和我们一些兄弟城市的一些交通运输综合部门进行沟通和学习呢，目前呢我们已经进展到这个具体的实施的方案呢，我们执法队呢已经草拟出来了，目前呢已经上报我们的交通运输局，等待过会儿啊，过会儿之后呢我们就即将实施这个延退的这个方案，具体呢这个方案呢和其他市呢基本是保持一致的，就是63周岁，具体实施包括是如何新办啊，已经这个被这个当时注销的，但是还没到63周岁的，怎么恢复啊？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具体信息啊，等待我们这个通知方案呢正式实施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呢通过我们的节目还有其他的媒体平台进行及时的宣传和报道。
1: 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呢，现在我们有了很大的一个进展。
4: 对、
1: 啊、
4: 对，等待过会儿呢，我们就将实施了，很快
1: 这是我们吸取了其他兄弟城市的
4: 一些先进的经验。是的。
1: 行，那这个事儿呢来看。对于广大的出租车营运这个营运人员来讲呢，大家都是
4: 一个好消息、啊，
1: 是一个好消息，翘首以盼吧啊！
4: 是的，
1: 希望早日能够落地啊！那好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交通执法在线这个小栏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啊，咱们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4位嘉宾到我们直播间，我们隔周周一再见，
4: 再见，
1: 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3: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物。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福牌挂件、水晶串珠，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7: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 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8: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9: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8: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9: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10: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2: 951信息快报。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6，

0: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间局部有雾，偏南风3到4级，下午2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3到24度，盖州12到25度，大石桥和鲅鱼圈都是12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7时前后转3到4级，15度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东南风3到4级，5时前后转4到5级，阵风7到8级，气温14到2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下午2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晚高峰的路上，如果大家发现了重要的交通路况，都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 我们的热线是2834700。您在现场带来的最新交通路况和事故堵点，我们也将会通过警媒联动群第一时间转给营口公安交警，让我们共同打造顺畅平安的交通路况。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3: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本栏目由营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0，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在下班的路上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一周全新的开始。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我们要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共同走进咱们的。
1: 名医来了，
0: 对，健康营口名医来了。今天名医来了，我们请到两位专业的嘉宾啊，一块儿来关注到的这个主题和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就是一起读懂碘知识，守住全家的健康防线。嗯，这个碘呢，有必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对，这个碘元素啊，对我们人体来说非常重要啊。今天呢，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向大家做一下介绍，分别是来自于营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副主任医师杨媛媛。杨医师，你好。
2: 你好。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第二位嘉宾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副主任医师杨珊珊。杨珊珊，主任你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今天我们两位专业嘉宾都是姓杨啊，杨家姐妹。不过我们一块
1: 儿，圆圆和珊珊
0: 一块儿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碘。实际上提到碘的话，朋友们应该不太陌生。我们在各自的生活里面，对于碘的这个了解，比如说你在买食盐的时候，有专门加碘的这种食用盐；还有的时候说，哎呀，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多吃点海带吧，我们可以从这个海带的食材当中呢，去补一点碘啊。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补碘？如果说不补，那就是缺碘。缺碘的话，到底会对人体有什么样的一个危害？其实大家对它并不是十分的了解。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咱们就把碘的这点事儿说明白。首先明确碘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大家都离不开它呢？
3: 碘呢，它是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那么大家要知道的就是，我们自身是没有办法合成它的，就是我们需要它必须得从外界摄取。那么我们的外环境中呢，就是碘的含量目前来讲是比较有限的。而且但是吧，它又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它主要呢，它会参与这个人体的甲状腺激素的一个合成。那么我们要知道，就是甲状腺激素它主要是管我们什么的呢？管我们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那么它也是大脑发育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物质啊。所以就基于这些原因吧，就是我们都常把这个碘元素称为智慧元素，因为它对我们的大脑发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人呢，是从就是胎儿期开始一直到老年，就这个碘贯穿了我们生命的全程。
0: 明白。
3: 对，就这个东西是必不可少的，
1: 就是我们自身还合成不了，
3: 对，
1: 但是只能从外界摄取。
3: 对，必须得从外界和摄取，
1: 摄取多了和少了都不行，
3: 都不行，
1: 要平衡，是吧？
3: 对。
0: 那不同的人群如果说他缺碘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这个危害呢？因为刚才您讲了，从出生的小宝宝开始，一直到我们家里的这个长者啊，让整个人活着的全链条都不能离开这个碘元素啊。这样我们就分别的跟大家讲一讲，不同的人群在缺碘之后到底会有怎样的危害，好吗？
3: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哈。首先是在孕期怀孕的妈妈呢，如果要她是缺碘呢，会影响胎儿的大脑的正常发育，增加了那个流产、早产还有那个胎儿畸形的风险。在哺乳期呢，母亲呢，就是她不光是自己，她还有对她的那个孩子，他会进行母乳的喂养。如果母乳当中缺碘呢，就是孩子宝宝就他就无法就是获得充足的碘营养了，他会影响呢他的那个智力，孩子的智力和体格的他一个发育。
0: 多重要啊。
3: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婴幼儿和儿童呢，他这个是在大脑婴幼儿儿童时期呢，大脑是一个发育的一个黄金时期。缺碘呢，它就会造成它的那个智力啊低下，生长发育呢迟缓，然后呢那个身材会矮小。如果特别严重的话，就会发生呢就是地方性克汀病，就是我们常说的呆小症。就是孩子智力和身材啊。然后这种就是如果形成了克汀病，就是呆小症的话，这种呢就是它是无法治愈的，挽回不了的，
0: 就是不可逆的，
3: 对，很严重的。
0: 所以说，在孩子的这个 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关注他是不是会存在缺点的事儿。你看关于缺钙的事儿，好像各位家长朋友们是比较关注的啊。
3: 对。
0: 但是缺点的这个事儿，现在它和缺钙同等重要，甚至它比缺钙还重要。
3: 对，因为脑发育就是在固定的一个时间段，婴幼儿和儿童时期，神经嘛发育，如果这个智力发育造成了损伤的话，它是不可逆的。
0: 明白，
1: 错过了就没法弥补。
0: 对，这说的都是这个孕产妇啊，包括哺乳期的妈妈，还有这个婴幼儿和儿童。那像我们成年人呢？成年人如果缺碘的话，他会怎样？
3: 成年人其实他也应该适量是那个经常的补碘，就正常的饮食的补碘。如果他要是缺碘的话，可能就会造成就是精神呢，就是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工作效率他会下降。
1: 咱们经常听什么甲状腺甲

0: 这个肿大，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啊，这也是跟缺碘有关系。
1: 它这个不是，它这个是一种甲状腺功能亢进，
0: 嗯，
1: 它这个是一个它的机制吧，就现在这个机制是一个比较难。说的一个就是它现在也不是研究的也不是很明确，
0: 嗯，
1: 它会有各种的人体的激素啦，你的生活状态啦，你的情绪啦，它都会引起你这个甲亢，
2: 嗯，
1: 啊，并不一定说是我碘补多了或者是补少了我就会引起甲亢，
2: 但是这个缺碘的话它会对甲状腺的功能有一定的影响，是可以这么解释吗？
1: 如果缺碘的话，就是对它就是那个比如说那个我们影响，因为它是贯穿你甲状腺激素嘛，
2: 嗯，
1: 它是合成你一个甲状腺激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如果你缺碘的话，它可能会影响你那个甲状腺激素的合成。你甲状腺激素它可能是对你的新陈代谢呀、生长发育啊，它都有影响。
2: 嗯，
1: 你这个缺了的话，你可能就都不会很好。
2: 好，咱们接着往下捋，按照一个人的生长的这个轨迹哈，从小到大，我们先跟大伙儿说缺碘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危害，然后我们再跟大伙儿说一说缺碘之后到底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好能够第一时间发现我自己是不是缺碘了。这是成年人，那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老年人。
1: 嗯，那老年人的话，他缺碘可能就会引起他一些，免疫力呀，一些低下，可能长期缺碘的话，它可能一些，它的健康啊，就是影响它可能会产生一些疾病。
2: 好，免疫力会低下了。
1: 嗯，
2: 那我们要是缺碘的话，是通过什么样的检查能够查出来说啊，你是缺碘的？
1: 嗯，我们一般的话是进行尿碘的检测。通过尿液
2: 能够查出来。
1: 对，
2: 当然一般情况下你看我们在做体检的时候好像是没有这个指标的检查吧，是不是？除非是你特意的去查一查我是不是缺碘了，当然更多的时候还是每个人他出现了一些症状怀疑可能是缺碘了才会去做检查。那么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呢，我想大家也肯定很想知道啊，就是两位老师，我们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或者是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信号的时候，你可以考虑一下它可能跟缺碘有关呢，这个症状。
3: 首先我们成人来讲，就是碘缺乏它最大的一个表现就是甲状腺会肿大
2: 啊，就是我们俗称的
3: 对，
0: 大脖子病
3: 、对就是这一般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就要考虑说是不是这个碘摄入有一些不足了，就是需要去医院做一下就是
2: 检查了。
3: 对，
2: 这是这个外观上的
3: 对。
2: 然后还有刚才讲了，就是说你们这个可能精神
3: 可能就是长期的可能免疫力比较低啊，然后这个精神头不足啊，包括儿童生长发育可能慢了呀，然后对有一些可能是就是智力发育有一些问题啊，就怀疑这种情况的时候都需要去医院做一下就是相关的检查。
2: 对，刚才其中也介绍到，尤其是成年人，如果你在工作当中啊，你发现容易疲劳，然后精神不集中，记忆力还出现了减退，工作效率下降，这些都有可能和你缺乏碘有关系了，是吧？
0: 另外听了两位老师的介绍之后，感觉到这个碘确实非常重要啊。那么刚才两位也讲了，碘必须在外界摄取啊。
2: 对，
0: 那这个外界取碘容不容易被发现？另外这个碘在我们人体内它是不是只要摄取了我们就万事大吉了啊，就不用再考虑到再摄入更多的碘了呢？好不好找这个元素？
3: 补碘这块儿吧，其实就咱们现在的生活来讲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咱们目前采用的最简单最便捷最经济实惠的方法就是食用加碘的食盐。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食盐就是这个它的碘含量它是有国家标准的，就是经过了这个大量的临床的呀，然后流行病学的数据确定下来这个量的标准。那么我们普通人就是正常的这个人群来讲的话，你只要每天坚持食用
0: 碘盐，
3: 对，加碘食盐，这个就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呢，另外呢，就是一些含碘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像海带呀、紫菜呀，就这些东西，平时可以多摄入一些。
0: 说这些就是海洋生物呗，包括鱼什么的。
3: 鱼
0: 海鲜
3: 虾都含一些，但是鱼虾的含量相对于海带、紫菜还是低很多。对，如果要是大

0: 大家就是想就是特别就是有效的补碘的话，还是海带紫菜吃。
1: 对，盐吃多了也不行。
2: 那当然了，
1: 是吧？
2: 但是你不能说为了我要补碘，我就多摄入盐。你多摄入盐之后呢，还会引起这个血压呀、血脂啊等等一系列的健康的问题啊。所以咱们是要科学的。那提到这个补碘，实际上我就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的长辈们就讲说，咱们营口地区呢，哈，一方面它是这个沿海地区，经常会吃这个海产品，所以大部分的人是不缺碘的。我记忆当中非常深刻，就是说在盖州的榜石浦镇内，再往南一带，说那个地方曾经是在历史当中是比较集中的缺碘的地区，所以就给他们集中的这个补碘啊。说现在大部分人都已经不再
1: 缺
2: 碘
1: 了，
2: 对，我们在补碘的时候，甚至还有一些阿姨说，我们到的这个超市去买盐的时候啊，说我专门就挑那个不含碘的盐，
1: 非碘盐，
2: 对，非碘盐。说为什么呢？说因为你如果把这个碘补多了的话呢，对你的健康也没啥好处。说你碘多了和缺碘的症状是一样的。正好二位都来了，我们把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这些产生的观点啊，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您给大伙普及一下
3: 啊。首先是这样的，就是沿海地区它相对于内陆来讲，它确实是海鲜这类产品的食用量比较高。但是因为海鲜中就是它的碘，就是除了咱刚才说的海带紫菜，这两个就是含碘的王者。除了这两个之外，其他的像什么鱼虾蟹这种东西，它含碘，但是它的碘含量很有限。
2: 你看这个时候彭博爱就给我们留言说，咱营口人从来是不缺碘的，都是海边长大的，不缺海鲜。可见有这种误区的人还挺
3: 多
2: 的，
3: 很
2: 多
3: 很多很多很多。就是就是一个是，就是如果要是咱们靠海鲜来补碘的话，那这个每天食用量是相当大的啊。咱不要说那个，就是海带紫菜，每个人你都不能保证我每天都吃，那何况是海鲜这类东西呢？所以说，如果要是说不吃这个碘盐，那么咱们这个就是每日这个碘的摄入量其实是不够的，不够咱们自身的一个那个就生长发育，然后自身的这个营养需求的。所以说就是咱还是得补碘，还是得通过这个
1: 吃碘盐
3: 这个途径来补碘，这个才是最主要的途径。对，然后其他的那个就是辅助的途径吧，就可以作为辅助的途径来。
2: 其他是辅助的是什么呢？
3: 就是海带紫菜海鲜之类这些东西
2: 啊，以盐为主。
3: 对，以盐为主，
2: 因为它这是我们天天在用。你像这个海带和紫菜，你做不到天天每顿都吃它。
3: 对，你做不到每顿都吃它。
2: 好，这期节目做完之后，我估计大家伙可能又去超市买这个含碘的盐了啊。就是交叉着，还有一些阿姨他们是怎么讲的呢？说你看啊，我都是这么用，我先买一袋含碘的，然后下一次再买盐的时候呢，我就吃一袋不含碘的，就这么交叉着。你认为他这种做法呢？
3: 这种做法。也不是说不科学，因为咱们正常来讲，就是人体中，就是你在那个碘充足的情况下，人体的甲状腺它是会储存碘的，但它这个碘储存最多3个月。也就是说3个月之后你必须还给它补碘，那么
2: 不补就缺，
3: 对，不补充它就会缺。那么在这3个月之内，我们如果要是说大家对这个说我会不会补碘补多了有这样的一个顾虑的话，那么交叉来进行也是可以的，因为一般一家人一袋盐他可能也吃不了3个月那么长的时间。对，
2: 基本上
3: 咱们就一个月换一次什么的，也不是说不行。但是大家就要注意说，我不可以长期吃不加碘的食盐。除非是你说我本身可能有一些甲状腺方面疾病，比如说甲亢，它可能本身它就是需要你限制你的补碘量。因为这种疾病它就需要这样。那么除了就是说这种就是临床上明确的诊断说医生说你不能吃碘这种疾病之外，那么其他的人群都是应该正常补碘的。
2: 这个补碘我们所说的是你持续的日常的，
3: 对，持续日常的就是吃这个加碘的食盐。
2: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不缺碘啊。
3: 对
2: 那另一个问题，有的人就说你看万物都是守恒定律啊，说有缺碘的就有人他是高碘的多碘的，有这样的人吗？
3: 可以说就是有这样的地区。因为咱们就是全
0: 全国乃至就是全球来讲，就是大部分的地区其实都是缺点的地区，但是缺点地区中呢，它会有一部分很小的一部分地区它是高点的地区。
2: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国家的这种补点的政策，就科学补点嘛，这也不是说就是大家所有人群全都需要去加点试验，就是针对那种就是点比较高的地区，我们主要是通过来测就是当地的水碘的含量，
2: 哦，
0: 来确定这个地区它是高碘地区还是缺碘地区。
2: 嗯，
0: 那么对于这种就是高碘地区的人群的话，我们是需要限制它的这个加碘食盐的售卖的，
2: 明白？
0: 是不卖给他们加碘的食盐的，他们是需要吃这个就是无碘那种食盐。但是就营口地区来讲，营口是全地区缺碘的，所以就营口本地来讲，大家还是应该吃加碘的食盐。
2: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知识点特别的重要啊。首先，碘是通过我们的这个食物当中去摄取合成的，你本身不会产生。而且刚才讲了，就是说这个碘元素在你体内储存的时间最长是3个月，所以说你要随时随地的持续的去给它补碘，才能保证你一直不缺碘啊。这点特别的重要。那么还有一个朋友在微信平台是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如果已经出现了脖子比较粗大的这种情况，那很症状明显啊，就是这个就是缺碘产生的症状之一。他想问的是，如果发现我已经缺碘了，那么我要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干预一下，能够解决我现在缺碘的这个症状，比如脖子粗大的这个问题，是我吃点这个含碘的盐，吃点海带紫菜，这个时候赶不赶趟呢？
0: 可以的，
2: 可以的，
0: 可以的，对对对，就是你。如果要是确定说，哎，我身体缺碘，那么我们及时的补充，它是可以来缓解就是相关的这个症状的。就如果你的肿大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就是它甲状腺会慢慢回缩，它是会痊愈的，就是你通过这个补碘的这个，但是就是，就大家首先需要确定的是，就是这个你的这个肿大它是不是因为缺碘造成的，所以我们还是有必要去医院做一个确诊。就如果你要发现这个问题，你首先需要做的还是去医院确诊。
2: 明白
0: 啊？对，如果要是诊断说确实缺碘，那么我们就补碘；如果要是说有其他甲状腺方面的疾病，那我们该治什么病治什么病。
2: 对，那你这个碘它比如说它就是从食物中摄取，还是说当它出现了严重的缺碘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会有那种就是类似于像
0: 对，有
2: 针剂量的碘，
0: 对，有那种
2: 补上去，
0: 有那种就是应急补碘的那种，就是其他的药物，就是含碘量比较高的那种药物，
1: 好，听了两位嘉宾给我们介绍呢，再次让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对于碘元素的重要性呢，有了深刻的认识啊。小小的碘元素守护大健康。另外，我们也知道5月15号，对吧？是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啊，这个日子。挺重要，
2: 很多人是不知道的，这也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请二位嘉宾来到节目中给大家普及这方面知识的重要原因。
1: 对，5月15号，大家记住啊，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坚持科学补碘，远离碘缺乏危害，守护我们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共同共筑啊咱们全民健康的防线。
2: 好的，谢谢二位嘉宾啊。听众朋友们，如果家里的食盐已经用了差不多了，我们到超市里面去买的话，就买这个含碘的食盐啊。
1: 好，
2: 谢谢，
1: 谢谢两位嘉宾，再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7: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 您考核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您考核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8: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9: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8: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8: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0: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硬网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1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1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1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6: 燕之屋。
17: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8: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9: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20: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2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7: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7: 收听951，
22: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

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7，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晚高峰已经正式开启了，接下来时间我们看一下营口主城区部分路口的车辆通行情况啊。来，首先呢看一下万达的十字路口，显示的是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现在来看呢，南北方向市府路正在绿灯放行，东向西和西向东的这个车辆呢正在路口等待。比较明显的是东向西的车要多于西向东的车，还好啊，秩序还算是不错的。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红旗小学的门前啊，每天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关注一下。哎，现在是17:38，孩子们都已经放学完毕了哈，路上车特别少。
0: 今天难不成是
1: 能说是少，就是说车流速度还挺快，
0: 非常的顺畅，而且两边的这个停车的位置啊，居然还有空余，
1: 还有空余啊！
0: 这个平时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是很难遇到的，所以今天在这个辽河大街这个路段当中行驶的驾驶员朋友们，应该是相当幸福的啊！
1: 对，来，我们再看一下二线新兴大街，全都有超市的北路口啊，莹姐你看没有？这个画面呢也比较清晰地记录了，
0: 这里是有点拥堵的，
1: 车比较繁忙，这个路口比较繁忙，但是呢，你看这明显的一个静停标志，是吧？但是仍然有几辆出租车吧在这里候客啊，希望呢咱们驾驶员朋友如果听到我们广播赶紧驶离这个位置啊。
0: 我觉得你可以喊一个，现在因为我们在直播间里，我们能看到实际上就是交警这边指挥中心也是看得特别清晰的。
1: 对，
0: 你喊一个咱们前面不说，就说他的尾号
1: 啊，
0: 这位驾驶员朋友你就知道说啊，原来他们在那是能够看到的。
1: 对，
0: 因为真的太明显了，上面就有一个禁停的标志，
1: 对，
0: 蓝底儿的红色的圈打着叉呢啊，哎，开走了，
1: 两辆车都开走了。
0: 你肯定是在听节目了，
1: 应该是听我们节目了。
0: 不是，这不是两辆都开走了，都开走了。
1: 对，但这辆好像没有听我们节目啊。
0: 来说一下它，
1: 尾号是860哈。
0: 前面还有吗？是六吗？我离这么老远我都看着了。
1: 6860。
0: 6860吗？前面我咱就不说了啊。就这位驾驶员朋友，你现在显示的是空车的状态。
1: 对，
0: 当然这个想法咱倒是能够理解，可是呢在二线新兴大街全都有的北门这个位置目前是没有设置出租车的等靠区的。
1: 没错啊，因为现在是晚高峰嘛，因为我们这个西向东的车也是比较多，因为你要是在这块停车等待的话，势必会影响到非机动车的行驶路线。
0: 于是呢非机动车的这个骑行者他就来到了机动车道上。
1: 对呀，
0: 因为二线新兴大街本来呢他在路口的时候进行了一个渠化，就是每一个车道的宽度呢已经没有啥余负的地方了，所以你人为的造成了一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混合交通的一种状态。
1: 对啊，
0: 就是来回穿行的这个情况会比较密集，带来的隐患就不言而喻了呀。
1: 对呀，由此可能会造成什么呢？骑行人到机动车上骑行，如果是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的话，那你这辆违停的车辆要承担一定责任。
0: 哎，谁认识6860？赶紧的，赶紧给他打电话呀！你要还不走的话，人交警那边就听到了。
1: 咱们交警，咱们那个出租车都有群啊。
0: 谁赶紧喊话他啊！

0: 我告诉大家，我们警媒联动是这样的，就是特别是早晚高峰的这个时段，咱们的交警同志在指挥中心也是同步在收听951的节目，这样方便啊，给大家在路上带来最及时的一个疏导和服务。
1: 好，
0: 那么现在就在二线新兴大街，全都有北门停放的，尾号是6860的这位出租车驾驶员，如果在一分钟之内你还没有驶离的话，我告诉你啊，你可能就要被拍了啊，
1: 接罚单了，
0: 因为就离你不到5米的距离，那个禁止停的停车的那个标志，
1: 禁停标志
0: 非常非常的清晰，就在那后身呢。谁要是认识他，他现在是不是在那个车里面
1: 玩手机呢？
0: 玩手机跟谁这个视频聊天聊上了啊？
1: 就是咱们出租车驾驶员他就有群，很多的群哈，不如在群里呢也喊一下。
0: 我跟你说，要是没有人告诉你的话，充分说明你人缘不咋地呀、啊。我说朋友，
1: 怎么没入群呢？
0: 好了，再看看其他的这个路段，我们也给他一点时间啊。尾号是6860的这位出租车驾驶员，
1: 纯油车啊，纯油车。四线金牛山大街工商银行制高点显示出来的画面呢，是整个金牛山大街啊。莹姐，你看，往西看哈、夕阳即将往下走了，是吧？一片光明啊。那往东来看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客运站至少能看到了啊，
0: 对，
1: 所以说整个这画面我们现在是尽收眼底。
0: 实际上啊，就是现在这条路段上是非常繁忙的、为什么我们感觉到是车没有那么的密集呢？是因为你这个镜头是离得比较远的，而且它是个全景的、如果这个镜头离得比较近的话、就能够感受到就是那个灯控口的位置向后排至少是20多辆车的啊，
1: 有了。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是二线新兴大街双星园的制高点，显示画面呢是盼盼路和新兴大街的交叉路口，南北方向盼盼路方向啊正是左转放行，左转开始放行了，对，然后呢东西方向车辆都在路口有序的等待当中。莹姐，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两天这个温度啊特别的高？
0: 对呀、
1: 感觉
0: 就
1: 蹭
0: 一下子，没有什么准备上来了。
1: 我们是不是已经入夏了？
0: 立夏了呀！
1: 啊，
0: 立夏了，节气是这么安排的啊，已经立夏了。但是要是气象意义上的立夏的话呢，它应该会有一个具体温度的指标进入到了这个范围，并且长达就比较稳定的这几天之后呢，就从气象意义上呢进入到了夏天。
1: 对，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咱们不用相信那个了，你就相信你自己的体感不就完了吗？
1: 是啊，穿什么衣服感觉哈，这个时候如果不露点胳膊腿儿，有点捂不住了。
0: 但是这个时候的温度特点呢，还是晌午时分非常热，26-27度。我看这个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也是25-26，但是你要看一下最低气温，你不能只看最高，最低气温早晚的时候还会有点凉，所以刚才南哥说你露上这个胳膊腿啥的还有点上早，这也要是分年龄段，像你这种年轻人的话，你该露你就露，反正你火气比较大，阳气比较足，
1: 行，你看没有，咱们辽宁啊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30度啊，辽宁大部分地区是回暖开启，
0: 是
1: 说的是什么呢，今天白天除了大连局部地区有阵雨之外呢，其他地区呢转为晴间多云的天气，气温迅速攀升，大连、丹东、营口还有葫芦岛最高气温呢是19-23度，而其他地区呢是24-30度。三十度这个气温好像都是在7-8月份的时候，
0: 对呀，
1: 出现的哈。那你看今天呢，除了咱们刚才说的丹东、营口和葫芦岛，其他地区都达到了24-30度。
0: 当然，其中就是朝阳，它冲到了30度。朝阳在辽宁这片当中呢，它就是。
1: 他就始终是把持着，就是两端，要冷他是最冷的，要暖他是最热的啊，辽西嘛，对吧？而阜新呢达到了28度啊，展望周二和周三，就是明后两天呢，咱们全省气温仍然是以晴或者是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继续走高，最高气温呢稳定在22-29度之间，
0: 是
1: 阳光热烈。短袖衣服呢可以提前上岗了，
0: 当然最好的一个搭配就是你里面一个短袖衫，外面呢是一个长袖的小衬衫，热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长袖衫给它脱下来，
1: 是
0: 冷的时候你别看它薄薄的一层
1: 啊。
0: 那为什么有的女士她就是这样的，她就是在这个穿裙子的季节里面啊，你就穿上那么一个小筒袜是吧，虽然说它很薄，就是那么一层，就是那个丝袜
1: 薄薄的哈，
0: 它也能够起到这种啊保暖的作用，老神奇了呢，朋友们，
1: 你说这是什么情况，
0: 所以你千万不要瞧不起这么薄薄的一层
1: 啊，
0: 早晚的时候还是有点凉，我们要提示大家，因为没有啥比健康更

0: 你在屋里坐着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会坐不住，你从沙发上一会儿就弹起来，
1: 是吧？
0: 一会儿你在屋里面你就走两步，
1: 啊、
0: 一会儿你
1: 弹起来哈，
0: 我不敢看
1: 啊。
0: 一会儿呢，你又不看，我觉得还得看。
1: 对啊，
0: 哎、最后呢，你和他们同频共振，享受那份胜利的喜悦。
1: 对，这就是体育的魅力，就在这儿啊。它不像是文艺演出啊，始终是那么的繁华似锦。
0: 嗯
1: 啊，运动嘛，尤其是这个直播的这个精彩的这些场面。
0: 对，
1: 你想不看呢，心里还揪着；你看的话呢，心里还有点紧张，就是这种情绪。啊，所以呢，吸引了大家，这个勾着大家的心。
0: 哎呀，你快把这个结果说一下。
1: 你看昨天
0: 又有人不知道呢。
1: 今天凌晨啊，这是今天凌晨啊，在伦敦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团决赛当中，中国队啊最终是以3-0战胜了日本队，夺取了冠军。比赛呢真的是跌宕起伏。你像第一盘的时候，大家也看到画面了啊。中国选手梁靖昆呢，在先失两局的不利情况之下，结果是连扳三局。3-2战胜了日本选手张本智和。而第二盘的比赛当中，中国的这现在应该说是这个超级这个球王吧，应该是这个王楚钦，
0: 人气王。
1: 哎呀，太厉害，大头嘛，
0: 啊、
1: 是吧？3-1战胜了松岛辉空。两盘过后，中国队是大比分2-0领先。
0: 嗯，
1: 而最后一盘呢，是中国的林诗栋啊，是3-1战胜了沪上隼某，隼辅。这日本人的名啊，最终呢，中国男团呢是3-0横扫日本队，夺取了冠军，实现了世乒赛男团的12连冠
0: 啊，真的牛啊，
1: 吓不吓人呢？
0: 12连冠
1: 啊！
0: 你看，在比赛之前的时候，很多人他就是在这个判断的时候，觉得男团获得这个冠军的时候会比较难一些，
1: 对，
0: 但没成想啊，这几个小伙儿轻轻松松的拿捏啊。当然，相比之下，就是女团在获得这个冠军的时候，中间就历经了许多的这个困难和挑战。
1: 对，
0: 哎呀，我的天哪，
1: 嗯、
0: 就是心脏好像都已经提到了一个嗓子眼这个位置。
1: 对啊，
0: 最终的结果还是和大家想的一样啊，
1: 这也是战胜日本队，
0: 战胜日本队获得了这个冠军啊。有的时候你看那个队员是吧，那小眼神啊，那脸上的那种状态，他就会燃起来你内心的一种东西。你可能潜移默化的会想，这个时候我正处在这个低谷当中，我要不要放弃呢？你看完这场比赛的时候，你就自然有了一种答案，啥也别说了，往前冲。
1: 对，就是一个字儿，干。中国女团呢是3-2战胜日本队，这也是自从2012年世乒赛之后，中国女团实现了7连冠。
0: 嗯。
1: 这乒乓球对于咱们中国队来讲啊，是绝对的王者，
0: 是
1: 对吧？
0: 既然中午咱们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就大家自然而然的就聊到了这个比赛哈，
1: 嗯，
0: 然后呢也在说不行，我是准备买球拍，然后买球鞋，也开始想着去
1: 想练啊，
0: 打这个乒乓球了
1: 啊。
0: 就是你看他就是这样的，会有很强的一种带动力啊。
1: 嗯，
0: 当然打球你不一定当上冠军，可是当你选择了一种适合自己运动的时候，你会变得很开心，因为运动它的确会分泌这个多巴胺，
1: 嗯，
0: 然后会让你流汗，会让你变瘦。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去玩乒乓球也好，足球也好，还有其他的体育运动项目也好，最大的一个收获。然后南哥，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今天是5月11号啊。
0: 嗯，
1: 5月11号，5-11，5-11，什么日子？
0: 什么日子？很多人都不一定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1: 明天我知道，全国防灾减灾日嘛。
0: 啊、对，明天、啊、对，明天晚上大家也可以来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啊，
0: 到时候咱们这个也专门为这个做了一期节目。5月11号是中国防治肥胖日。
1: 哎呀。
0: 怎么的？
1: 这还真不知道。
0: 你被戳重点了吗？难道说啊，是中国防治肥胖日
1: 啊？
0: 所以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乒乓也好，还有其他的体育运动项目也好啊，都和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有着非常重要的一种内在的联系。
1: 你看，
0: 因为你饮食你有控制好，
1: 调整好，
0: 你在没有一些适当的运动，那你不胖谁胖？那你不肥谁肥？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当你肥胖了之后啊，朋友们。就是告诉你一句最简单的话，
1: 嗯，
0: 我今儿早上就看的啊，一句最简单的话就告诉你，这天底下就没有一个健康的胖子。你看，
1: 哎，这话说的，
0: 你还敢不敢胖？
1: 对，
0: 你还敢不敢肥？
1: 你看，
0: 就没有一个，一般情况下咱都说，就不要把话说得太绝对，是吧？
1: 但这话很绝对。
0: 但在这件事情上，哎，是非常绝对的。
1: 对，
0: 这天底下没有一个健康的胖子。
1: 啊，但凡要是胖，你多少都有点病。就这么简单，
0: 你不要笑
1: 啊！ 事实啊，

0: 要笑，这就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一个事实。
1: 哎，
0: 啊，就在你还没有实质性的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的，因为肥胖而引发的疾病之前，你一定在上楼的时候，你感觉到有点气喘吁吁
1: 啊。
0: 你考试之后，你等我明天的，结果明天你又重复了昨天的故事。
1: 对，
0: 哎，
1: 计划的好好的啊。
0: 后天你又重复了前两天的故事，接下来你就日日重复，月月重复，年年重复，一年胖了40斤，意外吗？
1: 那不意外啊，
0: 根本就不意外呀。
1: 脚下的泡，自己走的。
0: 哎呀，我
1: 你胖的原因是啥呢？这就是你不良饮食习惯。
0: 哎，各位亲啊，你们一定能够理解莹姐和南哥就是用这样的语言
1: 苦口婆心
0: 想要刺激你的那种啊初心是什么？
1: 对，
0: 对吧？对，就想刺激刺激你
1: 啊，
0: 让你产生一种强烈的逆反。
1: 哎，
0: 你从沙发上你走起来
1: 啊，
0: 你从沙发上走起来，
1: 就是，让大家
0: 穿上运动鞋，你在小区里面跑两圈，
1: 让大家觉醒。
0: 跑两圈回来去之后，哎妈，真累呀，啊！
1: 嗯，还不如躺着呢。
0: 不是，真累啊！这跑完之后怎么感脚有点饿呢？
1: 哎，再点点吧。哎呀，
0: 这个无处不在说了，说那个，我觉得自己就是变胖的原因是天天坐车不运动。嗯，对，哎，这也是一个原因。
1: 哎，
0: 就是现在有车了，
1: 嗯，
0: 和以前我们是吗？走着去上班啊，
1: 或者骑车
0: 去上学，骑车呀，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出行方式也在发生一些变化。
1: 对，
0: 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的确悄然间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嗯，以前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就在运动，而我们现在想要运动，你得找时间。
0: 现在运动都是特意的，你知道吗？
1: 对，特意的了。本来是应该是一个这一天当中很自然的，就是你不是说特意去运动是吧？而现在呢，行了，晚上我要去跑跑步，我要打打球，我要去健健身，我要游泳泳。
0: 对，
1: 你得找时间去。
0: 这个也是跟工作的性质有关系啊。你看现在你就会特别羡慕有的人，他一天的工作下来就已经20000步。
1: 嗯，你看，
0: 你知道他这个工作一天下来就是20000步。
1: 呵，对啊，对啊，他不是说特意的去运动的，是吧？
0: 所以像这样的人，他回家之后哈，他躺着，你就让他躺着。
1: 嗯。头两天我去咱们那个刷车厂啊，就新世纪
0: 啊，
1: 我看到了耿姐，耿姐还在忙哈。我说耿姐，我说你这个很那个，就是在一线啊。我说你一天得10000多步啊，很难呐。我就刷个车，从早上8:30到下午4点下班，
0: 嗯，
1: 我每天都在25000左右，25000步左右。
0: 所以像他这样的，这个耿姐这样的，他就得是回家，
1: 他就是在刷车场这个小范围内来回走，
0: 来回走，就是人家是一天不停，
1: 一天不停，
0: 这个主要是这么一个持续性。
1: 嗯，
0: 所以你要看，但凡是全天就是一直在走动不停的人，
1: 嗯，
0: 你让他胖他很难，你知道
1: 胖不起来。
0: 是不是啊？
1: 对，他说哪有时间找运动啊，
0: 他是这
1: 样的，
0: 就是吃饱了之后呢，人家就是在工作在消耗，一直把自己摄取的能量全部都消耗了。
1: 对，
0: 嗯，
1: 他不是特意消耗的，而是工作要求啊。而我们现在刚才所说的很多人说，哎呀，我想健个身，我想运个动，我等到晚上吧，对吧？那么刚才这位朋友说天天坐车不运动啊，天也好了，我个人感觉，你看我现在就很少开车了，啊，天气这么好，
0: 你是走吗？
1: 就是走啊，
0: 嗯，
1: 对吧？就是，急事儿的时候可以开车
0: 啊。我以为说急事儿的时候你就跑了呢，
1: 急事儿的时候跑也可以，也可以。
0: 是正常是走，急事儿的时候咱就跑。
1: 跑。这个肥胖这个事儿啊，今天是世界
0: 中国防治肥胖日。所以呢，再结合上一节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说昨天晚上啊，咱们这个男乒女乒获得了这个冠军啊，
1: 嗯，
0: 非常的不容易。
1: 嗯，
0: 当然成为冠军不是我们平常的人平凡的人能够做到的，可是你天天去享受运动带给你的这种乐趣啊，你消耗一点这个脂肪，让你的小脸能够通透一些，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去追求的。今天咱们要思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胖了。
1: 嗯，
0: 为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你胖也就胖了，为什么你又虚了呢？也就是说连在一起是为什么你虚胖了呢？
1: 嗯，原因就是一个懒，
0: 这是灵魂的这个发问啊。朋友们，马上进广告，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车里面好好想一想，为什么我虚胖了呢？
1: 对，一会儿我们再讲肥胖的问题啊。
0: 好嘞
2: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

0: 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五月感恩新一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

0: 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2: 燕之屋。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6，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间局部有雾，偏南风3到4级，14时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3到24度，盖州12到25度，大石桥和鲅鱼圈12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7时前后转3到4级，15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东南风3到4级，5时前后转4到5级，阵风7到8级，14到2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下午2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
8: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9: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18:09，三色方向盘第四节，欢迎大家继续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刚才啊，我们是提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来自灵魂的发问，说我们为什么胖了？我们
1: 普遍都胖了，
0: 虚了。也就是说现在的胖很多都是虚胖啊，当然也有这种非常实撑撑的那种实胖的啊。
1: 对。
0: 重点讲的是虚胖，那为什么胖了呢？朋友们讲说，一呀、点外卖的太多了，二呢就是吃完外卖之后在沙发上躺着刷短视频，一刷刷3-4个小时、啊，这样的人多了。也就是说，通俗解释，吃完之后不动弹，
1: 不动弹，
0: 不运动啊，这样的人多了。

0: 三呢、啊、是怎么虚了呢？熬夜的人多了。
1: 对，
0: 哎，
1: 对，
0: 因为熬夜，所以说脱发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
1: 嗯，
0: 三十多岁头发就哗哗往下掉，你知道吧？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1: 是，
0: 因为今天是中国防治肥胖日，
1: 嗯、
0: 朋友们啊、
1: 嗯，
0: 谁胖谁知道啊。
1: 对，就像莹姐刚才啊，在第一节的时候跟大家说的哈、啊，没有一个健康的胖子，
0: 嗯，
1: 是吧？但凡你要胖，不要高兴啊，这一定是身体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就是。不会有一个胖子说是自己健康的，刚才我们也说了，说有的时候啊，你说我吃完之后大快朵颐哈、
0: 嗯，
1: 心里边美美的啊，终于我想要吃到的东西都尝遍了，那么是你的味觉啊给你带来了一些快乐，但是你长期有这样的一个不良的饮食习惯，疾病就会找到你的身上。咱们刚才也说了，如果你每天都吃得饱饱的，但是营养科的医生可能会告诉你你是营养不良，你会觉得很诧异啊、
0: 嗯、
1: 其实这就是隐性饥饿，就是有一些营养成分过度摄入，而另外一些维生素或者是矿物质摄入不足，就导致了营养不平衡，从而呢产生了隐蔽性的营养需求的饥饿状态啊。哪些就是食物容易导致我们隐性饥饿呢？首先就是精致饮食，精致的主食，你比如说白米饭，
0: 嗯，
1: 白馒头，还有这个白面条、面包、糕点。哎呀，一说糕点也是，现在大街上也有很多的那些，就是糕
0: 小甜点、
1: 烘焙店
0: 啊，对，
1: 哎呀，还挺贵呢，
0: 是
1: 一块不大啊，十几块。
0: 实际上我都已经有好几年我不吃这个东西了、嗯、我都戒了。
1: 这些东西啊，你看似哈就是味道是非常好，但是呢它们都是被去掉了麸皮儿和胚芽，会导致 B 族维生素还有膳食纤维还有矿物质大量流失。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吃什么呢，就是过度加工的一些食品。举个例子来说吧，你像火腿肠啊、香肠啊、方便面呢、啊、还有速冻调理品啊，这个火腿肠还有很多的烤肠，小孩子们非常爱吃啊，你让他吃这个香肠他可能不爱这个味儿，但是一旦在炉子上烤了两下，刷点那个叫什么，刷点料啊，那孩子们都挺爱吃的那个这个叫什么烤肠啊。所以说过度加工的食品啊也会造成我们的营养不良啊，很多家长可能不在意，你说这东西多好吃啊，怎么孩子还营养不良呢？就这样，就是那个这叫我们刚才说的叫什么隐性饥饿啊。还有呢就是很多人呢愿意吃什么呢，喝着奶茶，吃炸鸡呀、啊、吃薯条啊，还有重油重盐的外卖，热量足够了，但是这些东西没有营养，专家告诉你了，没有营养啊，它只是增加你的热量。
0: 是
1: 啊，还有人呢是只吃肉不吃菜。
0: 嗯，
1: 在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也是哈、啊，你必须得均衡。那有的人说，那孩子天天愿意吃肉，家长很高兴。
0: 哎，我就发现为什么小孩他在很小的时候
1: 不吃菜哈、啊？
0: 对，他不喜欢吃青菜、
1: 嗯，
0: 他就是喜欢吃肉。
1: 对啊，
0: 几乎每次
1: 肉香啊。
0: 你最喜欢吃什么菜？我最喜欢吃可乐鸡翅。
1: 那叫菜、啊。
0: 为什么可乐鸡翅是深得小朋友的心呢？
1: 还有各种炸鸡啊，
0: 是
1: 那个各种各样的一些洋食品
0: 啊，汉堡之类的。
1: 哎呀，
0: 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能够把小孩催得很胖的那种。
1: 对，但是人
0: 家长
1: 仍然营养不良。
0: 所以让哎，就是你炫了这么多，结果最后医生给你诊断你营养不良。
1: 营养不良。
0: 原因是因为你只摄取了肉类。
1: 哎
0: 啊，也可能肉类当中含的这个蛋白质你有了
1: 啊
0: 脂肪你过剩了。
1: 对。
0: 但是呢，我们要想长出一个好身体，它不仅只是需要这两样、
1: 啊、
0: 那还有其他的呢？
1: 对啊，还有蔬菜啊、
0: 嗯、
1: 还有水果呀、啊、对吧？你看啊，顿顿大鱼大肉，很少吃蔬菜水果和杂粮，就容易缺乏维生素 C、 叶酸、钾、膳食纤维，这些东西都是缺失的啊。哎呀，有的人说了，说那么这个坚果是优质脂肪，多吃点坚果行不行呢？这个坚果啊属于健康零食，但是如果把坚果当成饭来吃，油脂够了，营养没跟上，同样会陷入到隐性的饥饿当中。
0: 嗯
1: 啊，哎呀，我们国家这个膳食纤维
0: 不是隐性饥饿的话怎么的，他就是说还是想不停的往嘴里面填东西是吧？
1: 对，就是说导致你就是营养不良，你身体里缺的是什么 VC、
0: 嗯、
1: 缺的是叶酸，缺的是膳食纤维，你缺的是这个东西。
0: 那些数量上你是吃够了，但是呢
1: 你营养上没跟上，
0: 营养上你没跟上、
1: 哎、
0: 营养上你没搭配好。
1: 嗯，所以呢就是年轻的家长朋友给孩子这个准备这个饭菜的时候啊，这个。

0: 鱼啊、肉啊这些东西该有的有，但是新鲜的蔬菜水果千万别把它落了。
1: 嗯
0: 啊，一定要营养均衡，缺一不可、啊。
1: 那你没发现吗？其实更多的问题不是在小孩的身上，
0: 嗯，
1: 是很多的成人，他进入到了一个发胖、发虚的这么一个阶段了。
0: 阶段
1: 是吧？
0: 对，
1: 小孩吧，你好在人家每天上学、下学、
0: 跑跑跳跳、
1: 啊，中间啊，在这个操场上会有他这个跑动的一个环节。
0: 哎，
1: 他虽然吃了两个鸡腿，但是人家运动之后，他消耗代谢的非常的快。
0: 是，
1: 你这最重要的现在不是小孩
0: 啊，
1: 是小孩的爸爸妈妈。
0: 对，就是成年人哈。
1: 嗯
0: 啊，还有莹姐有没有印象？就是放在几年前，五六年前吧，好像有很多人在朋友圈当中会发现，我又吃了，我又喝了。
1: 嗯。
0: 完了发了朋友圈之后呢，给人感觉哎呀，你看他这人缘多广哈，人脉多广，天天吃喝。有没有发现现在发朋友圈说又吃啥了又喝啥了少了？就是大家可能也
1: 我没看见，我压根儿我就看不见。
0: 那你身边的朋友没有在外面
1: 吃喝的，都回家做饭去了。
0: 行了，我的朋友圈我就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1: 就是
0: 晒饮食的越来越少了。
1: 嗯
0: 啊，
1: 就是下馆子
0: 喝酒啊，有的时候一堆这个酒瓶子
1: 啊，明白明白，
0: 是不是？
1: 那下班之后完了再发一张照片，说换地点了，然后桌上面有一堆串。
0: 哎，莹姐，你知道吗？就说明什么呢？大家已经这个对这个在外面过度的这种饮食啊，已经有反省了，而不是说让大家看完之后觉得你好像很牛，
1: 嗯
0: 啊，人缘啊，人脉很广，而是感觉什么呢？你晒的越多，这个东西说明啥？说明你可能对自己的健康，你。
1: 不负责任，
0: 对
1: 啊，不理户，反正是、
0: 不理户，
1: 不负责任。另外一个，你会潜意识的告诉别人说，我是一个不自律的人，
0: 哎，我是一个不健康的人，
1: 我是一个，
0: 大家给我点赞吧，
1: 我是一个有馋又懒的人，
0: 哎，
1: 是吗？
0: 对，饮食不规律，或者是这个健康有很大隐患的人，他是想晒一下。
1: 所以说就是说咱们的朋友们内心里面这种自知还是非常的清晰的，
0: 对，
1: 这样的朋友圈。我不发了
0: 啊，不发了
1: 啊！
0: 你不光是不发，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这个，
1: 你不仅不发了，你还应该告诉自己，我不吃了，
0: 少参与，
1: 这从源头上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哈。
0: 对对对，
1: 要不然你就像我说的那个，就是你今天如果说好朋友相聚在一起，也不是说不能吃，
0: 嗯，
1: 人家吃完之后，你知道吗？马上就是必须运动起来，
0: 对，
1: 把我今天晚上摄取的这些过剩的这些能量。
0: 嗯，
1: 给他代谢掉，
0: 消耗出去，
1: 不然的话说我没有资格睡觉。
0: 嗯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单位啊，就有几个哥们儿啊，就是在中午食堂吃完饭之后啊，聚个小堆儿，然后正好利用午休的时间，
1: 嗯，
0: 就绕着这个咱们门前呢，万达呀，
1: 就走
0: 游泳馆走一圈。
1: 是，
0: 我总想加入他们队伍，但是一直没那个啊。
1: 你好意思说呢？你
0: 要是说你这样走，天气越来越热了，你不愿意这么走的话，你在办公室啊，就是你准备一个跳绳。跳绳，
1: 嗯，
0: 啊，
1: 属于你的一个中午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0: 对啊，
1: 啊，吃完饭之后呢，稍事休息，就哪怕你能够运动半个小时，其实都够，
0: 十分钟、十五分钟，
1: 扛不住，日积月累，天天你都在做这样的一件事儿、
0: 嗯。
1: 人不是讲吗？说21天是一个习惯养成，然后3个21天呢，你就能够把这个习惯呢建立起来，打败之前的那个吃完就躺在沙发上。在那儿刷剧啊、
0: 嗯，
1: 休息的那个习惯
0: 是。
1: 要为什么说呢？这个事儿有点难哈，因为你要挑战的那个是让你觉得非常的舒适的，
0: 哎，
1: 舒服的，一点也不难，不用你流汗，也不用让你挨累，不用你气喘吁吁的一个习惯。所以很多人他是不愿意选择这样的一件事儿的啊，又累又苦。
0: 姐，你知道吗？就是人呢，他有一个天性，就是要什么呢？就是。越适合越适应自己的，他越愿意去。
1: 那不就是舒适圈吗？
0: 那为什么人说你站着不如坐着，坐着不如躺着，是不是？就人，他天生的就是那种，就愿意找自己舒适的一种方式去生活。
1: 嗯，
0: 要想健康，你得抵制这种让自己舒服的这个。
1: 哎，你说的怎么这么明白呢？难道说是你在实践当中你验证了这一点吗？
0: 我通过发现朋友圈这种少了，我在分析这个问题，是吧？反而呢，有一些运动的人，哎，我今天跑步打卡
1: 多了。
0: 哎，你朋友圈里有没有？
1: 我有啊。
0: 那咱们单位
1: 刁雪峰
0: 啊，刁同学是吧？
1: 每天他都是至少我看有的时候他是达到10公里。
0: 你看看， 这就是那种坚持。
1: 对，当他发这个的时候，我从内心里面我立刻就是觉得很敬佩他，
0: 佩服他，是不是、啊、
1: 就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0: 嗯，
1: 然后他在风里一个奔跑的男子，
0: 嗯，
1: 就是感觉每天

0: 男的男子，
1: 风一样的
0: 风男，
1: 就是每天他都是很享受这个挥汗如雨的过程。
0: 对啊，还有骑自行车骑行的。
1: 对呀、
0: 啊，对吧？晒了一张图，自己大汗淋漓，然后跑了几公里。
1: 你知道今天季老师、纪伟老师
0: 啊，季老师
1: 啊，在食堂的时候，这谈到了昨天晚上男乒、女乒夺冠的这个事儿 啊。然后呢，他跟高旭说：“你练球得了。”你练球得了
0: 啊，让他练球
1: 不行，我借你个球拍 啊，不，我给你买个球拍。我说你都到这个份上了，都要给他买球拍了，想动员他去跑步去，
0: 对，
1: 打球去。
0: 这个招人吃饭不如劝人锻炼，
1: 是、所以说你身边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你真的是很开心的啊、就是他带着你去运动，带着你能够走进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对
1: 啊，挺好的。
0: 天天找你吃饭喝酒的人不是好朋友
1: 啊，不跟他处，
0: 不跟他处啊。找你锻炼、找你跑步打球的朋友，你一定要跟他好好处。这是真朋友哈。
1: 是你运动这事儿吧，就是你需要坚持，等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会上瘾的，朋友们
0: 啊。哎，没错，真是这样，
1: 真的会上瘾、你会很享受在你运动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你这个暴汗之后带来的那种身心的愉悦感、我这么说的话绝不是说空话、而是莹姐已经体会到了这个在流汗之后带来的那一刻的
0: 舒爽
1: 啊，愉悦感，而就是很骄傲的，你知道吧？
0: 对，
1: 哎，我今天终于甩掉了这么多汗
0: 啊，
1: 是很骄傲的一个感觉，
0: 没错啊。
1: 嗯，就是在骄傲的同时，也有点佩服自己的感觉。
0: 至少你能坚持做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呢，你是克服了很多的一种什么？一个是懒惰，
1: 是
0: 啊；二一个呢，可能是对自己带来这个饥饿的这种不适应，你都给克服了。
1: 嗯，
0: 21天嘛，你不说了吗？
1: 对，
0: 你就坚持，你就来3周。
1: 倒不是说你那个不去吃饭了，而是说你在吃饭。少点
0: 有选择了
1: 下，你要增加运动量啊，一定要有运动量啊，朋友们。因为今天呢是中国防治肥胖日，所以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就是让你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胖了，为什么我们虚了。你看南哥，比如说你这个体重还算是
0: 我轻了一些，但是还没有达到标准的体重。
1: 对，但是你一定不是那种就是肌肉特别多、结实的那种男子吧？
0: 虚，还是有点虚，
1: 有点虚吧、那你怎么解决你虚的问题呢？
0: 嗯，
1: 你就得练
0: 动，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就得练起来、你才有足够的肌肉去来让你变得非常的瓷实，朋友们。
0: 没错，没错，
1: 我们得有劲呢、啊，加个儿化音，我们得有劲儿啊！
0: 你看啊，咱说这个人呢，很胖，我觉得不是一个什么好词儿，一定就是你说这人很胖啊，很结实，胖不一定结实，对吧？你得什么呢？就是你人体的肌肉啊、水啊，还有这个浑身的这个脂肪啊、蛋白质啊，咱不是说你这个脂肪不应该有，脂肪咱们防冷。抗饿、
1: 对，
0: 它也应该有脂肪的作用，
1: 哎，这些如果说你都做到了，你能够吃得好、你也是经常的运动，那最后一条呢，我们还想跟大家说，你一定要休息好，不是说你玩命的练啊，这运动啊、运动到后半夜去，那你为啥呀？你太苛责自己了啊，
0: 对，也不行。
1: 所以第三条呢，就是让你变得又虚又胖的一个原因之一，还有你可能是一个经常熬夜的人。你好好睡觉的话，你好好吃饭，好好运动的话，你都可以变瘦。但是如果你经常熬夜的话，你就会变胖。为什么？因为熬夜它会增加维生素的消耗
0: 啊、
1: 这就是你变得虚胖的一个原因。
0: 而现在呢，这个很多人呢、这个晚上不能够及时的上床睡觉，甚至躺在床上呢还要看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1: 半个小时
0: 啊。
1: 半个小时能打住吗？
0: 那很多人有没有这样一个习惯？
1: 当时早早就上床了，
0: 这个手机打脸了。
1: 对呀、
0: 也有啊。
1: 那肯定是在睡着的那个，就是什么时候睡着呢？手机打在这个脸上，
0: 脖子打脸了。
1: 我有一天啊，听到一个大姐，她就讲，她说我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哈、我就是这个手机打一夜的
0: 啊、
1: 就这个手机打一夜、然后就伴着这个手机里面的那个声音睡觉。我说那。你能睡好吗？你那样的话，那根本其实就睡不踏实，也就是说他的睡眠根本无法进入到深睡眠的一种状态。你也达不到让大脑休息啊， 调理一下自己的这个状态，都是在假睡，你知道吗？就这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都不是小孩的事儿，都是大人的事儿。还有一个啊，朋友们，就说让你变得又虚又胖，除了上。

0: 上述我们说的这些之外，还有一点，你可能是很少晒太阳。
1: 嗯，
0: 尤其是女士啊，
1: 嗯，
0: 特别怕晒黑，
1: 对，太阳必须得拿伞挡上。
0: 哎，保护的就是特别的严实，不晒太阳，90%的维生素 D 是来自于我们皮肤经过光照合成。
1: 哦，
0: 很少晒太阳的人，他是特别容易缺乏维生素 D 和钙的。如果说你缺了这两样的话，那你说你的身体，它是很脆的，你知道吗？你没有钙的话，你的骨骼的坚韧性就不行，
1: 对，
0: 是吧？一摔个跟头，咔，骨折了。
1: 所以
0: 晒太阳是非常重要的事儿。
1: 对，咱这个晒太阳并不是鼓励大家在烈日下就是那个汗流浃背的那种啊。就适当的，你比如说你在办公室里，你可以这个人为的，就是把这个窗帘啊，你打开，让阳光照进来。甚至有的时候你还可以特意的站在窗口，啊，太阳照在你的背上，就是用这种。
0: 哎，对对对，
1: 就这种方式，而不是说我特意啊，太阳今天都30多度，我说躲到外面晒一晒，
0: 完给自己上晒晒中暑了。
1: 哎，对，这
0: 么回事，
1: 这是不科学的啊。
0: 哎呀，不知不觉当中18:26了。很多的朋友可能已经是到了家里面要开始今天晚上的晚饭了，也可能你是驾车正前往饭店呢
1: 啊，
0: 所以你在点菜的时候，朋友们高低你要是把这个营养搭配一下，
1: 对，
0: 别只盯着那个肉，你要荤素之间有一个搭配，
1: 一个是搭配，
0: 然后呢，
1: 二一个是量。
0: 吃完饭之后啊，千万别喝酒了，开车。接下来呢，你就开始要运动，反正就是能量是需要守恒的。
1: 是，
0: 如果今天晚上你摄取的有点多了，那么你就告诉自己
1: 多练一会儿，
0: 你去。赶紧把它消耗掉，不然的话你就没有资格下一次再这么大快朵颐去享受美食了。
1: 对，吃进肚子里的东西不是说那个这些东西不是说你想要的，它可能会在你身体当中，它不是说当时出现隐性的啊，长期的这种积累，它成为了你健康的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0: 是的，
1: 对吧？它不是什么好东西。
0: 今天是中国防治肥胖日啊，最后总结一下，我们不要做那个不健康的胖子，做一个健康的瘦子，一个身体健康的啊，而且肌肉有劲儿的这么一个人。说一旦你有劲儿的时候，你的精神面貌都是不一样的，你的眼睛里都是发光的。
1: 对。大家都健健康康的，不管什么样的年龄啊，包括我们生前的小朋友，如果听我们节目也是这样啊，也要那个家长啊注重孩子的饮食营养啊，适当的运动啊，再有呢就是千万都别熬夜了，是吧？看似好像舒服了一时，但是呢他可能会毁了你的仪式啊，说的有点严重啊，但是真是这样，有很多人可能到了这个那个身体非常不好的时候。

0: 家长啊，注重孩子的饮食营养啊，适当的运动啊，再有呢就是千万都别熬夜了，
1: 嗯，
0: 是吧？看似好像舒服了一时，但是呢他可能会毁了你的一世
1: 啊，
0: 说的有点严重啊，但是真是这样，有很多人可能到了这个那个身体非常不好的时候。

0: 海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9。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0: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2: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0: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2: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6: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8: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7: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9: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0: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4: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

赏给我。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珍贵，而轻易得到的就会没有那么珍惜。大多数人其实都会有这样的心理，本来你很喜欢一样事物，但是轻而易举地得到之后，反而失去了喜欢的热情。在爱情上可能也是如此，主动追爱的人都会对对方无比的宽容和宠溺，而被爱的那个人永远得不到满足。今天开场歌曲为你准备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那个被爱的人，所以如果你在爱情里是不断的付出，不断的努力，将最好的东西给到对方，而对方并没有回应的话，及时止损吧。这首歌，不再联系。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其实仔细回想，我们好像真的没有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很多温馨的时光总是过后才后知后觉。人生很漫长，找到能够包容自己的人并不容易。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那就让对方感受到你对他付出的回报，而不是一味的接受

生活没有了交集，原本交错的两个人终究只能平行向前。但如果你还记得我，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们再一起去旅行。

0: 说想要穿越时空回到过去。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

0: 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8: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9: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0: 保全分享一首歌，你会选择到哪一首？凌晨两点，如果还有人在朋友圈分享歌，大概是不敢点开听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的他不是单纯的在听歌，而是希望有人能透过那首歌读懂他内心的一些微小的情绪。凌晨两点，
1: 我在

0: 凌晨两点，
1: 有人千辛万苦追你，你不领情；有人什么都没有为你做，你却句句都是我愿意。爱情本来就是一物降一物。
0: 月光让遗忘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要为你推荐的歌，听着让人感觉时光荏苒，即使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但还是要装作若无其事，表面上云淡风轻。

可惜时不与我，错过终究不可避免，但你的名字是我一生的意义。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晚安，那个爱而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5: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5: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

0: 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你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另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

有故事的人越沉静简单，越肤浅单薄的人越浮躁不安。到了一定年龄，便要学会寡言，每一句话都要有用有重量，喜怒不形于色，大事淡然，有自己的底线。接下来这首《有故事的人》来自周华健。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和他已经分手两年，两年来他每天下班习惯性地打开他的空间，看看他一天的心情，看他有时高兴，有时悲伤，有时失落，他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不做一点评论，甚至删掉了自己的浏览记录。直到有一天，他的空间上挂满了他的婚纱照，下面有一行小字：我嫁人了，不等你了。

0: 有时候离开并不是抛弃了爱情，而是保留，留下自己对爱的好的向往，才有机会再去爱人。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金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
1: 是不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7: 五月感恩新一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8: 初夏上游正当时，红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9: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8: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9: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8: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

0: 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汪国真在年轻的季节里写道，最深沉的感情往往是以最冷漠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最轻浮的感情往往是以最强烈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听到的这首歌，刘若英《为爱痴狂》。

每一个善良的孩子都请相信你会幸福，当幸福到来的时候，请敞开胸怀去接受，然后好好的经营呵护，用最单纯的感情去恋爱，就好像从没有受伤一样，不要让下一个人去弥补已经离开的人留下的伤害。每一个善良的孩子都请相信你会幸福。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

再重要的人让你失望多了，也变得不再重要了。失望到一定程度后，反而会开出一朵花来，那朵花的名字叫做无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心死莫过于一笑。

乎永远不会珍惜这三种人，一种是轻易得到的，第二种是永远不会离开的，第三种是一直对你很好的。但是这三种人一旦离开，就永远不会再回来。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接下来的内容同样精彩，期待你的持续锁定，我们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你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另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

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了苏梅岛。苏梅岛不像芭提雅或者普吉那么商业化，在这个原始的椰子岛上，到处都充满了淳朴的气息。小麦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这样一个同样有大海、沙滩、蓝天的小岛。小麦是真的很喜欢这里的宁静。与梦同行，有你有我，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节目，小麦要带各位去苏梅岛小憩一番。苏梅岛由80个热带岛屿组成，是泰国第三大岛。在过去的很多年里，这里一直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岛，现在能够发展成为泰国边境颇具知名度的度假胜地，我想主要原因可能是这里的纯净自然。苏梅岛原来是泰国王室度假的沙滩，2002年才对公众开放。这里号称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岛上海滩众多，处处水清沙白，景致迷人。最热闹也最长的海滩要数茶温和拉麦，都位于岛的东部。茶温海滩绵延6公里，这个月牙形的海滩环境十分的秀美，也是岛上酒店和各种娱乐设施最多的地方。拉麦海滩位于茶温的南面，也有不少的娱乐设施。在苏梅岛上，你可以潜水、划独木舟、驾帆船出海。和旅游业发展已经较为成熟的普吉岛相比，苏梅岛保留了更多自然淳朴的气息。20年前，苏梅岛还是一片基本上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没有游人来打扰这里茂密的椰树林和安静的小渔村。直到几个西方游客搭乘从曼谷来此运椰子的木船，苏梅岛拥有美丽海滩的消息才不胫而走。尽管现在每天有10几个航班和曼谷、普吉、新加坡等地相连，也有大型的客轮穿梭往来，但苏梅岛依然那么原生态。苏梅岛的很多旅游设施都称不上是一流的，但从它细微处营造出的自然、休闲而体贴的氛围，加上椰林树影、水清沙白的热带风光，轻而易举的就征服了每一个游客的心。你是否想要找一片好风景，找一张舒服的大床，安安静静地躺下来，把所有的劳累烦恼通通抛弃？要找这样的地方并不难，就在泰国，不是普吉岛，也不是芭提雅，而是宁愿拒绝好莱坞电影选景的荣耀，也要保持它与世隔绝般纯净自然的苏梅岛。苏梅岛边上的离岛涛岛也是度假的好去处，涛岛更是众多热爱潜水的人必

的地方。这两个岛都属于泰国，距离也不算远，所以一般被驴友拿出来比较。简单来说，两个岛的自然风光相差不多。当然了，因为苏梅人少，海滩质量比普吉要好一些。很多人认为普吉岛太商业了，仅仅适合海岛自助游入门。真正的海岛度假应该找那些更有当地风味的地方，这样苏梅岛就成了大家海岛游入门后的第一选择。一座及格的海滩不只要美丽干净，还要美得安静。观光客人满为患的海滩令人无法忍受。清晨的茶温，安静美丽，想深切地体会海边度假的感觉吗？那你得像我一样，先脱掉脚上的鞋子，学会心无旁骛地从沙滩散步开始。由于海滩被各个酒店和度假村所占据，所以内陆一侧才是海滩路，路的对面是酒吧、餐厅、商店和娱乐场所等。沿着海滩的道路有着众多的高级酒店、度假村、餐厅、潜水学校，风格各异的酒吧、购物中心，是游客的集散地和夜生活的中心。海滩上柔软的白沙滩和碧绿的大海相映，景色迷人。丰富的水上游乐设施随处可见，随风沉浮的帆船、呼啸而过的水上摩托，以及可以现场租用的潜水设备，都能让你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海滩上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餐厅，在这里可以品尝到传统的泰国菜肴和当地新鲜美味的海鲜。小麦最先去的是茶温海滩，它位于苏梅岛东海岸，是一个长达7公里的新月形海滩。这里是苏梅岛上最长、最热闹、最有名的海滩，柔软的细沙和大海互相映衬着，随处可见丰富的海上娱乐设施，各种各样的活动充满着冒险和刺激。每当到了夜晚的时候，这里也是游客的集散地和夜生活的中心。拉麦海滩的海岸线虽然并不长，但依然是游客非常喜欢的海滩之一。透明的海水和新鲜的椰子林、香蕉林相映成趣。波普海滩虽然只有2公里的长度，但并不影响水的清澈和细沙的洁白。这里是岛上最古老的定居之地，从前是一个渔村，是欣赏日落最好的绝佳地点。傍晚时分，走进一家当地风味的餐厅，享受美食是不二之选。梅拿海滩被环抱在一个漂亮的海湾里，细白的沙滩绵延2.5公里长，海面上风浪不大，是驾帆船和游泳的最佳地点。梅南码头也是苏梅岛通往其他离岛的主要码头。拉麦与茶温的路是修在峭壁上的山路，沿路有一些游客集中的免费景观点，视野开阔，主要是岩石。自由行的旅人也可以顺着石梯走到海边的礁石上观景拍照，或者小憩垂钓。这个路段有几个餐厅多在海边峭壁高地上，视角独特。餐厅多为西式，看上去比较高档，当然价格也不菲。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其实如果有条件环岛自由行的话，边走边看，找到岛上最自然的景点视角，才不枉此行。这也是小麦游苏梅的主要方式。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继续泰国苏梅岛之旅。我们在环岛行的时候，经苏梅岛最西北角，从4169国道北边的岔路走进一大片椰林，这就是传说中的蓝牙椰林，它一直延伸到海边。海边椰林有一群白色的小别墅，比较亲民，貌似不是酒店，而是提供给喜欢中长期定居在这里的欧美人租用的。高耸的椰树，平静的沙滩，白色的木屋，欧美人果然是会享受自己的人生。这里的海滩是退潮后的浅滩，海边有很多当地人在水里拾贝捉蟹，还有个白人老头在海边遛狗，完全是一副当地人的生活剪影。从海边的树上垂下一只轮胎，旁边还有几处小亭子，似乎已经弃用，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样的景致才是最淳朴，这样的景致才是最淳朴、最真实的。在蓝牙的东面，沿着4169国道的海滩边，有一段路上集中开着几家小餐厅，都是蓝白相间的地中海风格，有的还在进行装修。这里直面沙滩，清新浪漫，也很亲民，跟拉麦峭壁那里的西餐厅风格完全不同。只是那边不是酒店集中地，做的都是

以潜水闻名整个泰国，南国岛与涛岛距离非常的近，乘坐小艇10分钟就可以到达。涛岛和南园岛位于苏梅岛北部的附近，风景是整个苏梅区的精华。临行之前几天，从央视新闻里得知，这个椰子产量占全泰国70%岛上的椰农，为了节省人工费用和更好管理，开始尝试培训猴子摘椰子。猴子们比较听从管理，更不会有加工资的要求，于是心中窃喜，可以去看猴子摘椰子了。但是却没有提到满月狂欢这个节目，提前做功课时也没有发现这个项目，是我那天早晨到达苏勒塔尼码头时才发现了宣传海报，得知我们的时间刚刚好可以参加这个 party。 这种 party 是每个农历月的满月日，在苏梅岛北面的潘安岛，又叫月光岛举办。我们能遇到实属幸运，因为这是面向西方年轻人的狂欢活动，对中国游客并没有过多的宣传。小麦的泰国朋友在离苏梅岛那么近的普吉学习了将近2年多，也只是通过看泰国电影才知道这个活动，却从来没有参加过。因此他看到宣传海报的时候也是心头狂喜，连呼幸运，咱们是歪打正着了。满月派对当然要有月亮，我一直睁着眼睛到处找月亮，只见漆黑一片的夜幕中有一点杏红色慢慢升起，颜色越来越浅，光斑也越来越圆，最后变成银色光盘，亮闪闪地挂在对面。因为月亮的反光才使我分辨出哪里是天，哪里是海。读过不知多少遍的海上生明月，还是第一次真的面对海上生明月，这是一种只能够意会无法言传的感受。随着圆月渐渐上升，海水也悄悄往上弥漫，人也渐渐多了起来。仔细观察在沙滩上走来走去的游客，发现至少90%是西方人，令人疑惑，莫不是全泰国的西方人都在这一晚集中在这片海滩上吗？或者干脆就是来到了西方的某个海滩。另外，和在所有的旅游景点见到的西方游客都以白发苍苍的老年人为主的年龄构成相反，满月派对参加者年轻人是绝对的主力。不过这也不奇怪，狂欢本来就是年轻人的事儿。但是随着夜色渐深，人数增加，30%的泰国姑娘开始出现在沙滩上。时间慢慢转到9点，这里那里开始响起了音乐，烟花也不时地窜上夜空，更多的是此起彼伏的起哄声。原来是商家们在不遗余力地向每一个或者是每一群游客叫嚷着推销自己摊位上的东西。沙滩上一个一个，沙滩上一个一个有亮光的摊子也多了起来。我们一行人跟着音乐，再加上泰国传统的啤酒，度过了一个狂欢的晚上。之前根本没有想到过会有这么盛大的一个 party 可以免费参加，或许这才是旅途中不期而遇的乐趣吧。苏梅岛就是这么一个让你可以自在撒欢的地方。与梦同行，有我有你，结束了苏梅岛的旅程，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麦，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

0: 我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的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五月感恩新一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福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4: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7: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8: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9: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

0: 零左右。
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初见时的眼波流转，像歌词里供你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心动是藏不住的星光，后来才懂，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不是一时兴起，是岁月里反复确认的答案。那句最爱你的是我，轻得像风，却重的能压过时光。原来最好的爱情是初见时的怦然，是久处后的了然，更是把最爱藏进余生的每一声寻常问候里。

心流动时，总想起那句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到并肩走过风雨，是岁月的温柔馈赠。曾为理想彻夜畅谈，也曾在失意时借彼此肩头，默默以真诚待人的默契早刻进年轮。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地有海，原来最好的陪伴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老歌响起时依然能笑着想起那年星光下，我们说朋友一生一起走。

巾。你转身时一脚扬起的风混着咸涩的浪，成了后来无数个失眠夜的背景音。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可它带走的只有潮水，带不走你说再见时眼里的碎光，带不走我攥皱在手心终究没递出的信。多年后再听才懂，有些告别是深海里的锚，看似沉底，却在每个涨潮的午夜轻轻晃着，提醒我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是回忆成了戒不掉的浪。

初听只觉旋律婉转，再听方懂词中异常。人生何处不相逢，唱的是时光里的寻常聚散。那年夏末蝉鸣里挥手，以为转身便是天涯，却在多年后的雨夜咖啡馆听见邻座哼起熟悉的调子。原来缘分从不是直线，是岁月织就的网，兜兜转转总把该遇见的人重新拢回身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其实不必追问，毕竟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而真心碰过的人，山高水长，总会在某个渡口笑着说一句别来无恙。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重逢，你看此刻风里正飘着下一次相遇的芬芳。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4: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5: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4: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寂寞也挥发着余香，原来情到深处连孤独都成了回甘，那些心领神会的默契不必宣之于口，却在呼吸间缠绕成结，是眼神交汇时的了然，是沉默里共跳的脉搏。张国荣唱得轻，却字字定进回忆，原来最珍贵的不是轰轰烈烈，是把彼此的影子悄悄织进岁月的纹理，多年后再听仍觉得喉间有色，心上有暖，像握不住的月光，却照亮过所有暗。

子只剩重复的开端，那些未说的再见，未付的约定，都成了卡在喉咙的刺。我们总以为有无数明天可以弥补，却忘了生命的日历从不会为谁留白。原来最残忍的不是失去，而是明明拥有过完整的星期，却把所有温柔都耗在了等待的星期一。此刻才懂，每个平凡的今天，都是曾经奢望的如果。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夜阑人静时，重听叶倩文的珍重。不肯、不可、不舍、不忍失去你，千言万语终化作一声叹息。珍重二字，道尽了多少爱而不得的宿命，藏着多少欲言又止的温柔，没有声嘶力竭的悲痛，只有大提琴般低沉的叹慰，在岁月里反复回响。原来成年人的告别，从来都是默不作声的退场，只留下往事在旋律中酿成回忆的酒。

黄子翔的敢爱敢做像一把火，点燃岁月皱褶里的勇气。无畏问我今天的事，是对瞻前顾后的决裂。敢爱敢做是把心摔碎了也要拼出热烈的姿态。我们总在应该里打转，却忘了年轻时敢对全世界说我愿意的滚烫。原来最好的活法从来不是步步为营，而是像歌里那样，爱就坦荡，做就疯狂，让每一秒都烧着未冷的火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五月感恩新艺伎，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0: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1: 燕之屋，
4: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2: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3: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4: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

华美德。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珍贵，而轻易得到的就会没有那么珍惜。大多数人其实都会有这样的心理，本来你很喜欢一样事物，但是轻而易举地得到之后，反而失去了喜欢的热情。在爱情上可能也是如此，主动追爱的人都会对对方无比的宽容和宠溺，而被爱的那个人永远得不到满足。今天开场歌曲为你准备《空白格》。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那个被爱的人，所以如果你在爱情里是不断的付出，不断的努力，将最好的东西给到对方，而对方并没有回应的话，及时止损吧。这首歌，不再联系。

人和人真的是需要一点点的缘分才能走到一起，我和他相识到相知，却不能走到相爱。只能说大多数时候我们都错过了遇见。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其实仔细回想，我们好像真的没有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很多温馨的时光总是过后才后知后觉。人生很漫长，找到能够包容自己的人并不容易。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那就让对方感受到你对他付出的回报，而不是一味的接受。

生活没有了交集，原本交错的两个人终究只能平行向前。但如果你还记得我，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们再一起去旅行。

人说想要穿越时空回到过去，不过是因为心中有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如果你有机会回到过去，你会做些什么呢？徐秉龙。

0: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0: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8: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

同学分享一首歌，你会选择到哪一首？凌晨两点，如果还有人在朋友圈分享歌，大概是不敢点开听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的他不是单纯的在听歌，而是希望有人能透过那首歌读懂他内心的一些微小的情绪。凌晨两点。

0: 凌晨两点，
1: 有人千辛万苦追你，你不领情；有人什么都没有为你做，你却句句都是我愿意。爱情本来就是一物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纯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要为你推荐的歌，听着让人感觉时光荏苒，即使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但还是要装作若无其事，表面上云淡风轻。

可惜时不与我，错过终究不可避免，但你的名字是我一生的意义。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晚安，那个爱而不得的人。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这个时段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伴大家。心若相知，无言也默契；情若相眷，不语也怜惜。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寻找可以倾诉的人。有些话憋在心里会崩溃，需要出口；有些事扛在肩上是压力，需要分担。我们一生所寻求的，不外乎就是有人疼，有人懂。眼中有笑，心中有暖，人生就是简单的幸福。节目的一开始送出的这首歌，简单的

有故事的人越沉静简单，越肤浅单薄的人越浮躁不安。到了一定年龄，便要学会寡言，每一句话都要有用有重量，喜怒不形于色，大事淡然，有自己的底线。接下来这首《有故事的人》来自周华健。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他和他已经分手两年，两年来他每天下班习惯性地打开他的空间，看看他一天的心情，看他有时高兴，有时悲伤，有时失落，他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不做一点评论，甚至删掉了自己的浏览记录。直到有一天，他的空间上挂满了他的婚纱照，下面有一行小字：我嫁人了，不等你了。

有时候离开并不是抛弃了爱情，而是保留，留下自己对爱的好的向往，才有机会再去爱人。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金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是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

我是小青，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汪国真在年轻的季节里写道，最深沉的感情往往是以最冷漠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最轻浮的感情往往是以最强烈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听到的这首歌，刘若英《为爱痴狂》。

每一个善良的孩子都请相信你会幸福，当幸福到来的时候，请敞开胸怀去接受，然后好好的经营呵护，用最单纯的感情去恋爱，就好像从没有受伤一样，不要让下一个人去弥补已经离开的人留下的伤害。每一个善良的孩子都请相信你会幸福。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

再重要的人让你失望多了，也变得不再重要了。失望到一定程度后，反而会开出一朵花来，那朵花的名字叫做无所谓。爱莫大于心死，心死莫过于一笑。

似乎永远不会珍惜这三种人，一种是轻易得到的，第二种是永远不会离开的，第三种是一直对你很好的。但是这三种人一旦离开，就永远不会再回来。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接下来的内容同样精彩，期待。

0: 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物，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福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6: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7: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6: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7: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1: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

安徒生曾经说过，人仅仅活着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点阳光，有点自由和一些花朵，这些都是让我们的身心保持青春的必要条件。小麦觉得最美的自己永远都在路上，那些流转的时光都会成为旅途中最美丽的点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小麦。提起安徒生这位童话之父，很多人都会想到北欧那片美丽的土地。安徒生用充满想象力的大脑所描绘的丰富多彩甚至可爱的梦境世界，有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他所生活的环境。如同他的名言所说，阳光、自由和花香。

点点滴滴都融入了丹麦的艺术、浪漫和文化气息当中。这一站，小麦就带大家走入丹麦，感受这个国家独有的风情。位于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的丹麦是曾经的北欧强国，一千多年前让英法闻风丧胆的维京人聚集之地。如今虽然说辉煌早已经逝去了，但是却丝毫掩饰不住现代丹麦的光辉。这得益于良好的温带海洋性气候，四月的丹麦阳光温热慵懒，空气清爽宜人。这个人口不过500万的国家，平均税率却是欧洲最高的，甚至被评为了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因此，小麦迫不及待地去探访他幸福的秘诀所在。第一个目的地，小麦来到了风景秀丽的小镇森纳堡。在酒店住下之后，发现对面赫然可见白墙红屋顶的花园公寓，据说这是当地人自己的房子。天空如海一般湛蓝，红白相间的房子与嫩绿的草地相映成趣，度让小麦觉得身在异国他乡却暖心之至。去看小美人鱼铜像的路上，天空落起了大雨，但是路边的丹麦人，无论是遛狗的、跑步的、走路的，还是推着孩子遛弯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躲雨。情不自禁地想起那句躲了一辈子雨，雨会不会很难过的话。小麦想，丹麦的雨一定不会难过吧。悠然自得的丹麦人甚至都不遮一把伞，就那样不慌不忙的，该做什么做什么，十分的有意思。因此小麦也选择入乡随俗，一路散步去海边。小美人鱼的铜像并不大，孤单单地坐在海边的石头上眺望着远方。小麦一直在想，那是王子的游船经过的地方吗？丹麦是一个神奇的国家，它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哥本哈根歌剧院，有最精美的手工艺品，更有欧洲历史上最古老的游乐园。它的魅力是寥寥数语所不能描述的。小麦想，如果不曾来到这个国家，小麦一定会错失很多的美好吧。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办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

0: 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画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画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即将听到的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组合，他们的倔强，他们的执着，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歌，都会是那种让人有不得不多看他们一眼的冲动，也是一种很干净的声音，听多少遍都不会觉得吵。

这首歌最重要的部分变成了你喜欢的男生和喜欢的女生来牵手合作，歌反倒变成了其次。我在想，如果一首歌想不起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如果青春没有夏天阳光汗水和笑容，这样的音乐，这样的青春，真的不要也罢。萧亚轩，我爱你那么多。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8: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9: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2: 燕之屋
1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

0: 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6: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7: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8: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9: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1: 来，坐我后面。
1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1: 嗨，你们好。
1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3: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4: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15: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5: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1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8: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9: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

0: 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98年夏天，在学生时代，有人推荐这一首歌，那个时候他天天都哼着，还逼着我唱莫文蔚的部分，然后他自己当然就是唱玉女苏慧伦的部分了。马上来听到苏慧伦莫文蔚《失恋万岁》。

这首歌其实现在拿起来听依然感觉不过时，也许某一天我们和某个人擦肩而过，我们会停下脚步，然后明媚地告诉自己，那个人我曾经爱过。每次不开心的时候，只要一听到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心情就会好起来。他的歌没有大气，但是有自己另外的一种特色，很温馨后弦的作品。妈完了。

0: 间。
1: 甜蜜的歌听完之后都会有满满的幸福感。这首歌用近乎顽皮的跳跃节奏和旋律，表现现在年轻情侣之间的浪漫的恋爱方式。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个歌手，他的歌声和演绎方式让我仿佛看到了他的寂寞和对音乐的用心用力。我一直很佩服他，想唱的时候就唱，不想唱就真的不唱。他让我知道，有时候爱上一个歌手，往往一首歌足矣；爱上一个人，往往一个眼神足矣。范晓萱的作品《眼泪》。

你从不曾发现我笑中含有泪，是很无奈的一句歌词。有时候我们可以用眼泪来表达很多的事情，其实当眼泪忍不住要流下来的时候，你不要眨眼，因为你会看到世界由清晰到模糊的全过程。声音一直是我欣赏一个歌手的首要标准，就比如看到一个人，第一眼的目光肯定会落在对方的眼球上，而不是某一个 echo。 接下来我们听到马天宇的作品《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正起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8: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9: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0: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9: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9: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9: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1: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1折起清售，
1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0: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1: 德国双立人厨具、 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2: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四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3: 来，坐我后面。
1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3: 嗨，你们好。
1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7: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16: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9: 哟，康大妈，
20: 哎，
19: 这么早啊？
20: 去买点鸡蛋。
19: 我也得去买米。
21: 理财课程免费听。

0: 鸡蛋免费领了。
1: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高，无风险，稳赚不赔。
2: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呐，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4: 早上好，
5: 我要和妹妹一起上学啦。
6: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7: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啦。
8: 送孩子啊，我买点菜。
9: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10: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11: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12: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啦。
13: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7:36，各位小伙伴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
14: 畅通早高峰。
13: 各位好，我是小光。
14: 早上好，我是阴萌。
13: 互动方式，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的发送留言过来。
14: 好嘞，
13: 今天早上各位小伙伴都在打卡报道啊，我们的邹希言同学在平台当中问候各位早上好呢。
14: 早上好。
13: 还有长征小学的朱红旭以及我们的老朋友爱要坦荡荡说，光萌早上好。
14: 哎，
13: 今天天儿是真不错
14: 啊。是啊。
13: 孟可为来打卡，还有小美也问候各位，今天早上的早餐是大米饭清蒸鱼，元气满满的上学去了。
14: 好嘞。
13: 刘晨曦同学、浩赫和妹妹然一，以及我们的小王子何心瑶、刘佳慧、苗瑞格，南开小学的范斌奇都在平台问候各位，早上好。嗯，
14: 早上好。
13: 今天早上整体的天气确实是不错，大家的心情也非常好哈。
14: 嗯，
13: 营口盖州大石桥和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偏南风是3-4级的，下午2点前后转4-5级，阵风是7级的。气温方面，营口城区是25度到15度，盖州26度到15度，大石桥27度到14度，鲅鱼圈是28度到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偏南风是5-6级，下午2点前后转5-6级，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
14: 嗯，
13: 所以今天最高温度在27度，最低温度在14到15度。
14: 嗯，真是挺难得的。今天这个天气啊，算是近期内让大家感受到的那种稍微的有那么一点夏日感，然后是完完全全的春日的感觉。
13: 没错，
14: 今天气温是继续跑步向上的，省内大部分城市呢，在今天的在昨天的基础之上呢，都提升了1到2度。虽然辽西很多地方和营口啊。有的地方气温稍微有一点下滑了，但是省内多数城市依然是夏日感十足的。朝阳今天的最高气温已经能够达到32度了，沈阳紧随其后，最高气温28度。大连和葫芦岛气温相对较低，达到19度。从风力上来看啊，今天的西南风有加大的趋势，很多城市的风力呢多在4到6级，阵风会7到8级。各地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阳光虽然不如昨天那样炙烤，但是整体防晒您还是得做好的。
13: 嗯，
14: 一件 T 恤啊，加一件薄薄的外套是刚刚好的。或者您在中午的时候，我感觉今天这天穿半袖的 T 恤应该没问题了吧？
13: 没问题，不会觉得太冷啊。
14: 是的，
13: 嗯，
14: 周二或者是周三啊，全省呢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是一路高歌的，最高气温会稳定在22到31摄氏度之间，阳光强烈，但是没有进入到气象意义上的夏季啊。
13: 嗯，
14: 咱们的半袖可以提前的准备出来了，但是这一次的升温它不是辽宁的专属，13号的时候，北方会迎来本轮高温过程的一个鼎盛期。
13: 嗯，
14: 所以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高温的天气会逐步的增多，预计这种晴热的天气会持续到周六，随后我们就会迎来一轮新的降雨了。预计辽宁会从周六的晚间开启，周日属于正式启动阶段，大部分城市以小雨为主，葫芦岛的雨量

0: 醒来了。来自于大石桥南街小学张恩善同学来打卡报道了。青年小学一年八班的卜凡轩，还有我们的史木西以及王诗宁，问候各位早上好。安静家的宝贝儿朱冠林发来了他们家的早餐啊，有两段烤地瓜，有一盘西红柿拌糖，有三个蛋挞啊，还有两根肠。
1: 这两根烤肠签字非常的专业呀，
0: 签上面写的啥？
1: 人间美味啊。
0: 糖葫芦。
1: 有的时候在家里的饭桌上出现一点就是在外面我们能买到的那样的东西，
0: 非常受欢迎，
1: 非常受欢迎。
0: 青年小学四年五班的吴雨桐同学，今天早上吃的是大米饭可乐鸡翅啊。
1: 早晨就吃这么荤呢，
0: 太丰盛了。苍毅然第24天打卡，英才一年六班的毛小桃，邢春伟，机关幼儿园的丽元成，青年小学一年八班的于千桥同学，问候各位。池瑞彤、池学熙来打卡报道了。站前四园的刘浩婷同学也问候各位早上好呢，收到啊。像个太阳宝宝，满身光芒，快绽放，快绽放，加油更精彩。7:41，百度地图大数据为各位梳理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的建设街呢也是比较拥堵的，从辽河广场开始，一直到前方盼盼路的交汇处，断断续续的堵车，有红色拥挤，也有黄色缓行。各位送孩子的家长朋友，希望大家能够井然有序的行车，注意安全啊！辽河大街通行效率是非常的顺畅的，一路都是绿色畅通的，大家是可以放心选择。东风路呢，老生常谈了，依然这样，从人民公园东门开始到前方的长征小学的路口也是断断续续的车流量在攀升，所以提醒我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家长朋友，如果您往长征小学送孩子的话，希望各位啊右转的时候，你给人家直行的车留出车道来啊。不是右转，左转，往小道里走的时候啊。新兴大街目前来说非常的顺畅，没有问题。渤海大街呢，今天早上通行效率也非常的不错，大家也可以放心走行的啊。
1: 好嘞。
0: 还有哪些路况，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YKFM951。现在呢，我们的抖音账号也在实时的为各位切换几个重点路口的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0: 新兴大街目前来说非常的顺畅，没有问题。渤海大街呢，今天早上通行效率也非常的不错，大家也可以放心走行的啊。
1: 好嘞，
0: 还有哪些路况，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YKFM951。
1: 嗯，
0: 现在呢，我们的抖音账号也在实时的为各位切换几个重点路口的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0: 家关注一条路况，来自于我们的听众啊，李博在现场为我们报道的啊，说三线东到西的方向，马上要到学府路路口的时候又追尾了。
1: 三线东向西啊，少宁宫广场、希望广场的那个位置，
0: 一个这个小货车和我们私家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
1: 目前
0: 就在直行的最左边的，
1: 对，最左边的直行车道，
0: 少年宫门口呗，
1: 对，
0: 西到东，
1: 对，在渤海大街上，
0: 西到东还是东到西、
1: 东向西，在渤海大街上，
0: 各位注意啊。

0: 机关幼儿园的徐胜尧说，各位早上好，问候大家早安，收到啊。今天是2026年的5月12号，也是我国第18个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所以在5月11号到17号也是防灾减灾的宣传周。
1: 我们总说防灾减灾，它从来就不是一句口号。
0: 没错，
1: 咱们真得融入日常的这个习惯当中啊。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些这个自救互救的技能。主要说一个，就是地震的那个预警。
0: 没错。
1: 辽宁省地震局在昨天的时候发送了一个地震预警信息服务的公益短信。到时候会给大家有这样的公益短信的一个发送。当然了，也会向大家推广使用辽宁省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
0: 没错，
1: 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实用了啊。所以接下来教教大家怎么在微信上设置地震预警。
0: 好，
1: 如果您现在方便的话，可以拿出手机跟我们一起来操作。但如果您在行车的过程当中，
0: 让副驾驶操作。
1: 对啊，咱别碰手机了哈。首先在微信搜索辽宁地震预警。
0: 辽宁地震预警。
1: 对的。
0: 好，搜索了。
1: 搜索这个小程序。
0: 找到了。
1: 找到，点进去。
0: 是一个蓝色的，这个像一个盾牌一样，
1: 像小盾牌似的。对，
0: 点进去了。
1: 好，然后啊，那哪是小盾牌，那么地震仪嘛。
0: 是个地震仪。
1: 对，然后点击开启，有一个叫地震预警。要先选位置吗？
0: 对，我在选位置。
1: 好，然后有一个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点击允许授权。
0: 那个不用选位置啊，你直接是那个右下角有一个预警管理就可以了。
1: 也需要吧。
0: 然后你这样后来之后设置位置。对对对。
1: 先点开启预警，然后再去点
0: 设置位置。
1: 对，获取位置。接下来就成功的添加了你的关注地。
0: 是的。
1: 比如说你可以关注好几个城市，你常住地可能是营口，但你经常可能去沈阳，去大连，你可以把这几个城市也都设置到里面。
0: 没问题。
1: 对。什么时候我们会收到这个地震的预警信息呢？公开测试期间发布策略方面，当京津冀辽吉鲁等行政区域内发生震级大于等于4.0级或震中烈度大于等于5度的地震，全国范围内发生震级大于等于7.0或震中烈度大于等于9度的地震，我们就会收到这样的预警信息了。响应策略方面呢，当关注地预估烈度小于2度，预警信息只会在小程序的首页显示，不会对用户进行过度的提醒。
0: 没错。
1: 但如果你发现，哎，我怎么收不到这个推送呢？那你看看你的手机的设置里面，通知是不是允许，没有允许微信的通知权限。如果允许了，都是大家会收到预警的。一旦收到预警，我们应该怎么做？3秒之内，我们在室内找到一个坚固的物体旁，比如说桌子呀，这样的地方，床下边呢。如果您在室外的话，远离建筑，高大的建筑物啊。五秒的时间，如果您在平房当中，可以疏散到空旷的地带。预警时间10秒，楼内1、2层疏散到楼外；15秒，

0: 楼层疏散到楼外，高楼层就近避险。
1: 嗯，
0: 当然关闭火源光这个是比较稳妥的一个方式啊，保护好自己的头部，躲避在开间小有承重墙的空间。
1: 嗯，
0: 远离悬挂物、高楼、高压线，远离镜子、玻璃、照明设备等等物品。
1: 嗯
0: 嗯。
1: 另外还有离咱比较近的，你比如说台风的提前的防范和减少损失方面的一个、想法啊。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家里边的阳台上，特别是老伙伴的这小区啊，阳台上、窗台上有一些杂物。
0: 嗯。
1: 那常年失修的那些叫什么玻璃罐子里边放点东西啊，也不舍得扔，但是又没有啥用的，
0: 嗯
1: 啊，都放在这个外边的阳台上了，你家里有没有？
0: 嗯，
1: 可以清理一下啊。
0: 是的。
1: 还有比如说这个广告牌，或者是很大风的时候，你贴着这个墙根走，楼上刮下点什么东西来，别再给咱砸了啊。这都是生活在融入在我们生活日常当中的。
0: 对
1: 啊。
0: 就这些防灾减灾的知识吧，希望我们大家永远也遇不到，但真要是出现这样的意外情况，我们得知道怎么样去及时的保护自己，科学的去应对。应急电话110-119-120、一定得记住啊。
1: 好，关于安全这事儿呢，希望大家都怀着一个敬畏之心吧。
0: 是的，
1: 长存防范之意，掌握防灾的技能，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让灾害远离我们的生活。
0: 今天是5月12号，同时呢，今天也是2026年5月12号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也是致敬提灯女神南丁格尔的日子，所以在这里也向所有的可爱的护士们说一句，谢谢你们始终坚持守护着人间安康。
1: 没错。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呢，我们也想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深的一首歌，叫《想见到气血满满的你》，把这样的祝福也送给大家啊，咱们都气血满满啊。

0: 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我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刚刚我们听众提到了渤海大街东到西马上到学府路路口有追尾的事故嘛，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反映给了相关部门啊，交警部门呢已经给我们回馈了啊，说现在已处理，各位小伙伴可以放心走行了。
2: 好，感谢。
1: 过去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啊，安全第一。雨说，光哥那个背景音乐挺有意思的，那叫啥名啊？那就是现在会有很多歌你会觉得非常的熟悉，但是旋律又有点陌生，然后那歌手吧你怎么搜也搜不太到
2: 啊。
1: 这些歌都是什么歌呢？就比如说彩虹铃是很老的一首经典的老歌。
2: 说的是这个。
1: 哎，然后你会听到它不一样的感觉。
2: 就可能会让更多的年轻的朋友去接受它。
1: 对，然后歌手叫生醉。
2: 生醉啊，生醉有好几首歌曲呢。
1: 后来你发现他是这个 AI 的歌手，
2: 对
1: 啊，然后做了一个改编，所以你可能就听到了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旋律还挺适合早间的，给大家带来一种开心快乐的状态啊。我们的正正来打卡说，天气也越来越好了，祝大家心情也越来越好，
2: 谢谢。
1: 7:59，马上就要来这一回合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聊啊，各位一会儿见吧。
2: 好嘞。